0: 刚刚的这个剧目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进剧的小生行当的一个长演闭演的剧目了，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郝晓辉老师呢，就是我们志霞老师的这个挂帅人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一一揭晓了我们三位嘉宾的挂帅人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要开始了，要开始三位的这个进剧学戏之旅了。好，期待着三位的精彩呈现，好吗？
1: 好，
2: 努力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开始吧。

0: 老师，哎呀，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刚刚才看了你表演的剧目，特别的震撼。您看看，给我说一出什么，稍微啊比较适合我的，您跟我参谋参谋。
1: 我们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今天演出的那一节《沙溢》。
2: 太好了，
1: 沙溢里头有一组特别漂亮的染口的组合。哎呀，
0: 太好了，我就想学这个呀。
1: 两个双弹，今天我们要，平时我们戴上纱帽，这个东西要弹到纱帽上去。哦，弹到纱帽的翅子上，这个翅子要把染口打下来。所以你这个东西，这个两个手的这个劲儿，你要找到，啪，你要往上弹的。
0: 是这样起劲是吧？这样起劲，然后还得甩上去。
1: 对，这样有。厕所不抓，这边，这边下来，这边就上去。对，然后这儿有个小花，走小花的同时，后面就上来了。嗯，这个再上去，我们在车部，这个要下来，
0: 下来，
1: 下来的同时这儿有个花，
0: 花，
1: 对，这儿要一。
0: 二，疼，疼，你看，这样不能再教，
1: 是不是这样？
0: 是，
1: 你想不来了，不能再教了，再教把我们的绝活都学回去，不能再教了。
3: 我呢，看您的表演当中还有一段好像是单手绢花，那段我觉得也特别精彩，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空？我还是想学习一下，可以可以。
4: 抓着抓个脚，抓住抓住抓住这儿，然后就看。
3: 他等于是先抓住一个脚，
4: 抓住一个脚，看，觉得扔起来的时候看，抓，就是这样子，单单单的时候就这样子。哦，哎，我把它连起来了，对，它就转起来了。一，
5: 这玩的挺开心啊！谢谢老师，再教我一花吧。
3: 来，转，哎，这个，这个估计没问题啊，
4: 来一个。
5: 哎，好，这个可以，
3: 挺好，挺好。啊，这叫什么？
4: 缠花，
3: 缠花。哎，
4: 啊，这就是怎么和
3: 用腕子？哎，
5: 这边两个圈，这边两个圈。啊，
3: 两个是吧？啊，
5: 两个圈。
3: 哎，哎，对，现在虽然没有骗起来，但是会耍了，但是还不圆。
5: 我现在就要和你一起去探讨这个林子宫的几种。

0: 花样啊，十三种，我们就把剧中的常用的那几种弄一下。第一个是丹凤展翅，全部的技巧都来源于这个转圈，完了再玩其他技巧。低头，我们的单尖要和你的脚尖要对齐，你要余光要看到它。
1: 那是不是这边要低一点？
0: 这边比，对对对，是的，
1: 左边比右边要低一点。
0: 对对对，抬起来走，用这边用劲，好。
1: 哦，我刚才是
0: 单点
1: 下巴，
0: 对，相反了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吃功的叫是，狮子滚绣球。我们从右往左双铃儿，砰，往这边甩。对，然后从左往右双铃儿打，然后上下走，立正，上下，上下，对。

0: 这一句好难呐、啊。
1: 列列，我都学不完。

0: 必须非常隆重的祝贺一下三位啊，非常好的完成了我们的闯关表演。志霞先来说说此刻的感受。
1: 太不容易了，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再加上这个韵味咬字，咱们学习地方戏就是这个咬字特别难，
0: 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隔行如隔山啊。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都是戏曲剧种，但是不同的剧种之间其实是门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感触真的很深。张霞来说一说。
2: 我觉得这次的机会啊特别的难得，让我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深入的学习京剧，体会京剧的艺术之美。另外呢，觉得还是要有就是京剧的这个艺术自信吧，应该去放大它的这个艺术性，然后让更多的剧种，更多我们的观众去看到他们的精彩。
3: 说得特别好，让我感触也很深，仿佛你们学习完了我也学习到了，特别是他们京剧的人口功，也对我而言算是一段奇妙也是珍贵难忘的缘分，所以呢我特别开心。
0: 其实三位嘉宾的介绍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不同剧种之间的这个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些门道哈，那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五挂帅院团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

风雨如意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人不却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邀月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螳螂寄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1: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嗯，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请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

0: 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纯植物主料，
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参见大师。
1: 罢了罢了，徒弟。
0: 有，
1: 我来问你，这桃园之中共有多少树木？
0: 共有3600棵。
1: 哦，有这样许多？
0: 正是。
1: 好，待俺老孙查点查点。
0: 大圣随我来。
1: 带路。好，你们是做什么的？
2: 奉王母之命前来做取仙桃，以赴蟠桃盛会。
1: 徒弟，
0: 有
1: 这个礼吗？
0: 不错，有这个礼。
1: 好，带我来蟠他们一蟠。我来问你，这蟠桃会上请的都是哪些仙家？
3: 请的是西天如来佛、南海观世音、五波阿罗汉、持觉大仙、上中下八洞神仙。
1: 可有俺老孙在内？
2: 这倒不曾提起。
1: 七情苦恼，徒弟
0: 有，
1: 领他们自逃去吧。
0: 仙姑随我来。
2: 请

将俺老孙也算天地间一尊神佛，这蟠桃会上就为俺老孙的民心，这有了，俺不免脱了这大衣服闯进瑶池大闹一番便得了。

来此一时要吃，有两个童儿把守，不能进日。这，有了。待我拔下毫毛，变几个瞌睡虫儿，叫他们壮着酒醉。

这些东西一时也能吃得尽，这有了，我不免拔下毫毛变过口袋，装些回去与弟兄们一同享用。

千头千锅装在口袋里面，趁此无人带我走了吧。呵呵，走走。

道绿光带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哦吼，是了。

原来是金丹在内，待我吞吃一饱。我想是人活得与你金丹。

有了。哎呀，妻子，金丹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趁此无人，我还是走了吧。呵呵，走，走。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聚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聚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了。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2: 1、2、3，起。
0: 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燕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3: 早上好，
4: 8点是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
3: 好，
4: 早起了啊。

0: 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1: 看耍孩了，快点啊！
2: 对，没看。
1: 哦，我们今天晚上就去
2: 尝呀。对，我们让了欢呀。
1: 让了欢迎。
2: 对对对。
1: 哎呀，太好了。
3: 对。刚才说的两个箱子，
4: 两个箱子，这样放
5: 着。啊，
4: 明白明白。
5: 但是挡不下我。
6: 这样，只能这样。
7: 好的，大王，大王，大王，谢谢。
8: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吃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四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9: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三轮车里边，你看，跟这个毯子。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1: 万事吉祥来看戏，万事是也是大戏。
10: 下雨不行，
1: 好戏给我们鼓鼓劲儿，给观众鼓鼓劲儿。
9: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1: 体验一下这个好不好？
11: 对，不错，
1: 不错，
11: 挺好的，
1: 挺好。
9: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
12: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9: 猪八戒的肚子。
12: 猪八戒的肚子。
9: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13: 哎，吃完了，吃完了。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14: 三叔啊，这几包舞台就做了去了啊，
15: 去了去了。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0: 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她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她那个动作，我就学她那个爸大疼这一掌疼，我就好像学她那个眼睛，那她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它本身是个神话剧，它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它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它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呀，尤其是那猪八戒看窗户了，
3: 看
2: 窗户了，往小一点照上了，走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4: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5: 总难受
6: 啊，
5: 总难受
6: 啊，那可得孩子就破了。破了，完了再喊，好了，完了再喊。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痒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7: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十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8: 还有一个优秀的艺术的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
9: 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出，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出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10: 有这个走色的，
11: 这就有走色，你可以看看我们走色接着。
2: 有小孩他走色，
12: 在戏曲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
13: 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人。

0: 我就是
1: 走色，你家穿穿完了，你就没有个气量。
0: 对，
1: 要不动你以前有个啥气？
2: 够了吧，你再。
3: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4: 先看看，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5: 哈溜一下吧，
6: 哈溜一把。
4: 孩子几岁了？
7: 五岁了。
4: 五岁了，五岁还有点小。
6: 这还有手机。
4: 你学校也有伴舞的，你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四个单位，搞你的这草子用的，这草员工，然后这就是果子员工。哦，咱们都是
8: 这儿走的，
4: 我捞点实钱了，不钱。
8: 也走就行了。
4: 哦，圆圆，国家开钱，
8: 国家。
4: 哦，我们事业单位，
8: 都是单位。
3: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空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儿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新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儿。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薛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不得了，
2: 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的是评剧电影《花为媒》。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尽收，气闻千折。
1: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2: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6: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甲

0: 到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你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

有千万，这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啊。盼的是这一日，盼盼的是这一天，盼的是重相见，盼的是意难宣。绣一条香罗盼，把我的情意传，罗帕上布

急忙开开锁来打开柜，我把医生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呢。

0: 我的闺女擦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扮呐，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
1: 你们倒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完了完了，
1: 这是什么？月娥，我看看。月娥，
0: 你倒是走不走？
1: 我倒不走了，生来不把别的怨怨。

0: 走吧。
1: 慢着，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拳，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

0: 于结账，李茂林，帅气王氏，女艺月娥前来拜寿，恭喜恭喜，
1: 不谢结账，
2: 请坐，
0: 请坐，
1: 兄弟弟妹，请坐。

0: 见过你姑父姑母，参拜姑父姑母。
1: 哟，这孩子可真长出息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燕儿，见过你舅父舅母。
2: 是，参拜舅父舅母。
3: 罢了，
2: 总亲。见过你表姐。
4: 是，
0: 参拜表姐。
2: 表弟。

0: 此子文质彬彬，谦恭有礼。他府
1: 乃是我弟夫的外男贾尊英，在此借官读书。尊英，见过李家姑父姑母。
2: 参见姑父姑母。
0: 罢了。这孩子不坏了。
1: 尊英，少时如戏，要陪你离家姑父姑母多饮几杯。
2: 二兄弟，
3: 宴请。
4: 局长，
5: 局长，
6: 兄弟弟妹请。
0: 请。
1: 尊卿呢？
7: 月娥呢？

0: 直头疼。
1: 表姐，
0: 表弟何言来得问？
1: 我爱表姐。

0: 太不像话了。
1: 老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了，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0: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1: 怎么啦？
0: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1: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0: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过来。
1: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0: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1: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0: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1: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0: 快把月娥给我叫过来。
1: 我不管。
0: 你不管，我管。
1: 哦，老爷子，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咱们可找顺气儿啊。
0: 我非把他抓住不可。
2: 局长快来迎接我。
0: 饱了，
2: 这是为何？
0: 问你那好儿子去吧。
1: 怎么了？这是没接没

0: 传达。
1: 走，
0: 走就走。
2: 哎，别打啊！
0: 哼，
1: 走。
2: 姐姐，没什么，没什么。
0: 哼，你这个奴才，看把你姑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
3: 哎，你休要难为于他，都怪你那结账脾气特意的古板了啊！
1: 啊，
0: 你怎么还这样讲话呀？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
3: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岂有此理！
3: 母亲，快快回房去吧。
4: 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3: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4: 不不不，您坐着。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嗨声叹气的？
3: 阮妈妈，只因我那娇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4: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3: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4: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3: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4: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1: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
4: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2: 阮妈妈
4: 啊，
2: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1: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么？
2: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1: 是啊，
2: 就这么厉害。
4: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1: 也好。
5: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上赏花呢。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
1: 说我就到。
0: 老爷夫人，吴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1: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1: 二告坐。
3: 吴姑娘您好。
1: 阮妈妈你好。
3: 我好。
1: 阮妈来了。
3: 来了，
1: 请坐。
4: 成，我就撂这儿吧。

0: 阮妈妈。
1: 嗯，
0: 啊，儿子，阮妈妈来。
2: 儿啊，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说的是王少安之子，名叫俊卿。儿啊，你是愿意呀、啊、还是不愿意呀、啊、
0: 是啊，你告诉为娘，你倒是愿意呀不愿意呀？王妈妈，我那女儿一言不发，她是不愿意呀。老夫人，那是怎么了？人家姑娘可老大不小的了，您那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好意思说？
3: 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
0: 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那我怎么讲啊？
3: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说。
0: 哦，绕着弯儿说。
3: 哎，
0: 啊，儿啊，你，你这，哎呀，说妈妈，我绕不了了。
3: 还是让我来吧。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
4: 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3: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4: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什么无处着？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3: 不要他，你要谁呀、啊？
4: 我要表姐。
3: 他表姐是谁呀、啊？
5: 就是我结账李茂林之女。
3: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5: 是啊。
3: 哦。
6: 啊，母亲，母亲。既然叫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5: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6: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结账他会答应的。
5: 这，阮妈妈，你就辛苦一趟吧。
3: 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
6: 也只好如此，
5: 只好如此。
3: 您就说您这事儿办，说妈妈
5: 辛苦一趟
3: 吧。好吧，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
7: 太阳一出红满楼，清晨喜鹊

这一次我

0: 阮妈来了，
1: 阮妈来了，不知亲事怎样？
0: 您猜呢？
1: 十有八九吧，
0: 亲事不成了。
1: 哪能不成呢？
0: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1: 因何不成呢？
0: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1: 姑娘不怪罪。
0: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嗯，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1: 越看越像。

0: 好了。他到哪里去了？
1: 那王尊卿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软妈又到李家说媒去了。
2: 对，亲闺女嫁给亲侄子，过的门去有人疼，没气受。
3: 哟，谁说不是呢？尊卿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我呀挺喜欢他喽。
4: 修了修了修了修了！
5: 留神，岔气儿，来了，
3: 阮大妹子、哎，你可真会办事儿啊！你还不知道呢，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
5: 那就更好了。
4: 好，哎呦，咱们就这么办。哎啊，你给王姐回话去，就说我愿意了。
5: 那我就走了。
4: 好，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
5: 量。小点声，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
4: 哎呀，这事儿你不跟他说呢？
5: 别嚷，别嚷，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要是跟他商量啊，亲事就甭打算成，
4: 行吗？
5: 行，
4: 你可做得了主？
5: 做得了主。
4: 那我可说走就走，
5: 快走。他这念书呢，他一念起书来呀、啊，就什么也不管，什么也听不见。
4: 我走了。
5: 哎，
6: 待着，谁说我没听见？
2: 老爷子您好。
6: 不好。
3: 老爷子，
6: 谁说我什么也不管，先斩后奏？你好大胆。
5: 哼，
6: 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
3: 爷子别生气，有话咱们慢慢的说。你说尊卿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
6: 哼，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缺少教养，举止轻狂，目无尊长，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
3: 我才不那么看呢，这个孩子见人亲热，待人直爽，生得聪明，长得漂亮，我

0: 愿意行吗？
1: 怎么不行啊？闺女是我养的，
0: 我是一家之主，
1: 谁叫我长半个天？
0: 你阴天！
2: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说了不算，我说行才行，我说不行，谁说行也不行，
1: 不行也得行。
0: 呸！我这树根不动弹，你这树梢白摇晃。
1: 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
0: 你敢？
1: 我就敢。
0: 你敢？
1: 我就敢。嗯，
2: 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可不是给您找婆家。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0: 也许我去。
2: 您去干什么？
0: 我是爸爸。
2: 谁的爸爸？
0: 我是孩子的爸爸。
2: 说清楚点，
1: 我是孩子的妈，我愿意了。
0: 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愿意。
2: 哎呦，嗨，这是怎么了？得了得了，都看我了。
0: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2: 这是干什么？我可不会打架。
0: 对，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从来不会打架。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翻了，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
2: 你敢？
0: 怎么不敢呢？
2: 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0: 谁跟你讲买卖呢？
2: 你不能张口骂人。
0: 你往后，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
2: 我不来就不来。
0: 你走。
2: 你还不错的呢。
0: 走。
2: 这是好心好意给你保媒，这是干什么呢？他软的啥？
0: 走。
1: 好你个老东西，今儿我跟你拼了。
0: 正道不兴，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
1: 气死我了，表弟，
3: 表姐，表兄，表兄。

0: 表姐，
1: 啊，坏了，连男女可都不分了。
0: 哎呀，儿啊，这是你表弟贾顺英
2: 啊，
0: 是你表弟

0: 若妈妈想办法救救她才是啊。
1: 人家张家的五姑娘长得多好看呢，她不要，偏要她表姐，李老头又不答应，您说让我有什么法子？
2: 袁妈妈，既然是张家小姐深得冒昧，何不亲到家中叫表兄亲眼看上一看呢？
1: 您倒想得好啊，人家是大家主的小姐，打算相看人家，到人家府上去看去。
0: 我儿病地沉重，如何去的？
2: 是啊，表兄病地沉重，不能前去。
1: 那不会找个人代替香香？
0: 哎呀，若妈妈，我儿的病，
2: 想个办法才是啊。
1: 哎。是的，二相公您请过来，赶快收拾收拾，换上一件好衣裳，到张家的后花园，从角门进去，往东走，往南拐，走到西头，往北一出溜，我在假山石后大树旁边等着您。
2: 等我做什么？
1: 替你的表兄相亲去。
2: 怎么叫我代替相亲？
1: 代替相亲。
2: 啊，姨母，这可使不得。
0: 为你表兄之病，使得的，
1: 使得，使得，
2: 使不得，使不得。怎么使得的？

0: 使得，我上头边等着您去啊。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启禀小姐，阮妈求见。
10: 不见。
9: 回来。换阮妈来见。
10: 是。
9: 阮妈，五姑娘叫你呢。
10: 来啦。
0: 参拜五姑娘。
9: 罢了。
0: 五姑娘您好。
9: 阮妈来了。
0: 来了。
9: 请坐。
0: 哎。
11: 成，我就站着吧。
0: 哟，姑娘，您为什么叹气呀？

0: 我们姑娘有心事在怀。姑娘，咱们到花园散散心去啊。花园的花啊，开得可好看了。去吧。嗯。
1: 青春
2: 娘
1: 退下
2: 是。

0: 您看这玫瑰花开得多好，
1: 百花盛开更添烦闷，带我回去。
0: 哎，您怎么刚来就想走啊？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1: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0: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1: 阮妈
0: 啊，
1: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阮妈听。

0: 在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坏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呀、啊！
4: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4: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4: 那我回去。
3: 不行。
4: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4: 蹲。
3: 啊，蹲下。
4: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4: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4: 哎呀，不成呐、啊！
0: 青姐开花吗？
3: 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

0: 棵都是花。
1: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0: 假山石，那假山石里头也

的花园精，一定是软

0: 来，哎，你这个人懂得好歹吗？
1: 好，活了半辈子了，哪能不懂好歹呢？
0: 你看看我这只玫瑰花，好吗？
1: 出来。这花好吗？
2: 哎呀，好啊！
1: 别嚷嚷，
2: 怎么乡亲不许说话？
1: 不许说话，进去。
0: 哎，
1: 进去，进去，
2: 进去。
0: 阮妈，
1: 哎，又香又红，哪一朵花可也比不上啊？
0: 有人可说了，
1: 说什么了？
0: 说，说你头上那只好。
3: 说我这只好，
1: 哼，那是眼珠不真不识货，
0: 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1: 嘿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2: 哼。哎呀，他要是那么说呀，那就是瞎子。
0: 他拿着兰花当野草，
1: 他拿着黄瓜当香蕉，
0: 他拿着琉璃当玛瑙，
1: 他拿着煤球当元宵，
0: 他真是
1: 好歹不懂黑白不分糊涂颠倒一个大草包，
0: 他拿着黄土块扔大

0: 我前边带路，我四下观瞧。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花园里也有了坏人了。
1: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是一位少年的书生，
1: 他怎么了？
0: 他从假山石后头跑出来了。
1: 他出来了？
0: 谁出来了？谁出来了？啊？
2: 我，我没说谁出来呀、啊。您不说有人出来了吗？
0: 哼！哎呀，上我爹娘的院里去了。
1: 啊，他跑那儿去了。哎呦，我的傻二相公哦，我逮他去。

0: 我是代替相亲，还是挨骂来了？
1: 赶上什么就算什么，
0: 爱岂不冤枉啊？
1: 看见了没？
0: 看见了，
1: 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啊，挨骂也值得。
0: 不像话。
2: 下山时候，你把身藏好，猛然。

论个地高，我不是王凤卿，姑娘我是谁？

面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它红玫瑰，再看它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

0: 哎呀，二相公啊，我可找的您好苦啊，咱们回去吧。
1: 哦，走吧。
2: 啊，表兄，这位张家小姐吃饭是好啊。
3: 是啊。
4: 小姐虽好，怎奈你表兄不愿。啊，若妈妈，你要拿份主意才是啊。

0: 那如花似玉的张家小姐娶过来，少爷一见着她病准得好。
1: 为了你表兄之病也只好如此。
0: 招啊，
2: 对，救命要紧，宅个好日子就给他们成亲。

呢。闺阁少女整天唉声叹气，你实在的不像样，你实在的不像样。

0: 还不给我起来。
1: 孩子有病呢，你叫他起来干什么？
0: 有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
0: 你瞧，
1: 喜帖谁的？
0: 你那好侄子王俊清明天就要跟张家姑娘成亲了。

0: 王家的闺女能嫁给你们李家，你们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
1: 什么老李老王的，这婚姻大事必须父母做主，我说了算。
0: 我呢？
1: 我是天，你是地，你不能管。
0: 我怎么不能管？我为什么就不能管？

0: 人云，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呀，我走了。
1: 你走。
0: 我走了。
1: 你走就该走。
0: 三十六招。

0: 孩子，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老头子，你别回来了！啊，你个老东西，骂一声糊涂的老混账！你死在头，我都不心慌。我过门20年，一天跟你打一仗，今儿我跟你拼了！我一杠子下去，
1: 我是二大娘。啊，
0: 是他二大娘啊！
1: 我说大妹子，这又怎么了？这么大哭小叫的？
0: 他二大娘，您来的正好，我们月娥的事情您是知道啊，就是为了跟他表弟那个婚姻事。
1: 哦，就是为这个事儿啊，算不了什么
0: 哟。您还说算不了什么呢？您瞧啊，我侄子王俊清明天跟张家闺女就要成亲，您瞧这喜帖，你可叫我有啥法儿啊？我的天儿啊！
1: 哎呀！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定了。你也不用哭，你也不用闹，我有个主意实在妙。明天既是喜期到，打扮姑娘上花轿。抢先一步要去得早，二大娘我亲自去保镖。张家的姑娘50到，咱们抢先40到。到了门前吹唢呐，嘎哩哒啦哒哩哒哒哒，嘎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哩哒哒哒，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放鞭炮，捉住那王俊清啊，掐着脖子把香烧，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闹，生米打仗手拧刀，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
0: 好不好？好，好主意！趁老头子不在家，明天早起就把闺女打扮起来。
1: 对。
0: 快快快！大花小花满头戴。
1: 好好好！
0: 快快穿上大红袄。

0: 颜色娇。龙凤花儿压鬓梢，
1: 姑娘的心事我知道，千挑万挑还得她自己挑。
2: 孩子，孩子，你别照，蒙上盖头，快上。

0: 凤冠鸾轿成双对，
1: 鲜花红烛呼叫归。
2: 秦太太到，
0: 鸾妈来了。
3: 员外夫人给您道喜了，道喜了。
4: 鸾妈妈辛苦了。
3: 不辛苦，我是抢先一步给您道喜来了。
4: 花轿何时到门呐？
3: 别着急呀、啊，二相公迎着花轿就要来了。
2: 太太到，
0: 姐姐来了，
1: 要亲
5: 兄弟弟妹，
6: 大喜大喜，
4: 恭喜恭喜！
3: 姑太太也来帮忙来了
5: 啊！我亲侄子成亲大礼，我这做姑妈的不来帮忙成吗？
3: 有，你也来了，我不来这出戏怎么唱啊？
2: 花轿到门。
3: 说到就到，
4: 花轿来得好快呀！
5: 哎，管他快了慢了的呢，轿子到了，咱们就拜堂。
3: 对，新娘的性子急，早来早拜堂，大吉大利。
5: 对对，
4: 就拜堂吧。

外间，没错，我不要沾五科，是你表姐。

0: 真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
1: 不行。
2: 多慢呢，天地都拜完了，刚来。
3: 请孟打琴，
4: 请
1: 孟打琴。
2: 啊，启禀一父一母，花轿到门。
3: 啊，这么样一个花轿到门呐、啊？
2: 奉了一父一母之命，前去迎亲而回，这是一定花轿啊。
5: 阮妈妈，
6: 阮妈妈，
5: 这我的傻儿相公，您把谁的花轿迎来了？错了吧？
2: 怎么错了？
6: 嗯，错了。
5: 哎呀，他这个两顶花轿碰头可是不吉利、啊。
6: 对，打发他回去。
2: 对，我打发他回去。

0: 荒唐大胆，竟敢偷嫁我的女儿。
1: 谁偷嫁你的女儿？
0: 这轿子里是谁？
1: 我知道她是谁。
0: 你还跟我装聋作哑，趁我不在家把我的女儿抬走。你好大胆，
1: 你好大胆。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
1: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了，人家张不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
0: 哦。

0: 可闯进洞房来了。
1: 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对，快走吧，快走吧。

一个尊敬。

带着八宝点翠江咱们吃金头，上山川这边是花秀山，岸啊金边又把云在扣，周围是万紫葡萄头，还有个狮子姐带滚绣球，那套小衬衫她的袖口有点瘦，她长了一张妆太厉害，少稍微一用劲儿透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笋，她那万丝多两

是云霞照，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个红鞋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上儿有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闲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的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招摇。

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东方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张张无可，他虽然有那三枚六证，怎知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0: 家偷偷摸摸不光明，你们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把官司你也不能赢。
1: 反正是买了花糖入了洞房，失

0: 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鞋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倒你个乌鸦青。
2: 住手！住手！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
4: 这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5: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5: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5: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呢。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4: 什么？
2: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3: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2: 咽去。

0: 你。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好巧，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牵红绳。

0: 小姐息怒，那日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信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的却不是我。
1: 他是哪个？
0: 他是表兄王顿清。
1: 你是何人？
0: 尊亲之表的家族爷爷。啊，小姐，那日思如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百年之好，臣乃三生幸运。
1: 还是我做媒。

孝父亲双百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拍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由韩东君、热依扎领衔主演，萨日娜、毕彦君等演员联袂出演。主人公从青梅竹马到历经坎坷终成眷属的故事极为动人。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有一种执着深藏于心，有一种梦想渴望舞台，他们因对戏曲的热爱汇聚于此，听最真挚的声音，唱响那永恒的经典。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一鸣惊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待会儿给人家爸妈送一半去啊。
1: 妈，您别介，那大帽就是怕您这样，人才不敢进门见您的。您给自己家里买了六份呢，大哥、大姐、二哥、二姐、三姐还有大爸妈，人手一份，您就别操心了。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那我要再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更加感动了。您不是之前给大帽帮着找工作吗？还帮着他考大学，他在咱家复习功课那会儿，看您每个星期都跑那成都电话局给我爸打电话，说您挺辛苦的。然后他就托了一同学找了个关系，说给咱家安个电话。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呀。
0: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跟你说啊，这可是花钱都办不成的好事儿。
1: 明儿上午电话局就来安装电话。
0: 装，花多少钱都装。哎呀，我每次去电话局给你爸打电话，你都不知道有多麻烦，而且电话费还可贵呢。
1: 高兴吧？
0: 高兴。
1: 大妈说了啊，不花钱。
0: 那怎么成啊？我给他。
1: 你要给人就不装了。
0: 不装，那我也不装了，我就不要了。我说丫头，你这是怎么了？每句话都不对呀。你怎么变得爱占小便宜了呢？
1: 我这叫盛情难却。
0: 还盛情难却？
1: 我肚子可饿了，你能快点吗？
0: 好，马上就好啊。
1: 您这儿还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那我去屋里待会儿了啊。
0: 哎，马上啊。哎，

0: 有尽有啊，待会儿给我哥也拿几份。妈，你这什么眼神啊？不兴不带新人的啊？
1: 大茂买的。
0: 妈，我是不是特别不会撒谎呀？
1: 你说呢？

0: 怎么不进去啊？哎，三姐，咱家哪来的彩电啊？我买的。你买的？真的假的？知道假的还问。不是，这爸妈不舍得买彩电，就算你舍得买，那电视票哪来的？妈说她托人买的。我不信。可其他的呢？他们也不说，我也懒得问，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 这爸妈喜欢热闹，非招来满院子的人啊，绝对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你这怎么睡觉呀？
1: 我先去你屋待会儿吧。嗯，
0: 去吧。哎，吃饭了吗？
1: 没有啊。
0: 那厨房有剩菜啊，剩馒头，你热热。
1: 我不吃。

0: 小娜，何明跟他父母来了，你得下去应酬一下。
1: 妈，我没心情。
0: 妈知道你没心情，到北京了哪都不想去，就怕见了同学。不过妈想过了，杨树茂不应该是这种人，逢人就说我们家没有人情，毁了他生意。
1: 他是不会说，那谢志强不会说吗？小英不会说吗？
0: 那倒也是啊。不过这件事啊，妈觉得已经没挽回余地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俩也不来往，算了，把他忘了吧。何明告诉我，他昨天回家的时候碰到谢志强，谢志强告诉他杨树茂恋爱了，跟一个叫张雅静的人。哎呀，你呀别犯傻了，你还痴情，说不定人家早就把你忘了啊。下楼吧，你跟何明那么好关系，不下去不合适。
2: 正要来找你呢，我跟你说啊，你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包袱。

0: 服了，杨树茂跟赵雅静好上了。
1: 谢老赵说的吧？
0: 不是，我昨天不是陪我爸我妈去了唐隆福寺吗？你猜我一进门撞上谁了？
1: 小英。
0: 有点想象力，但不是小英，是赵雅静。要是跟婆婆解释那话就长了，所以我只能随口说碰见的是谢老赵、谢志强。
1: 赵雅静说什么？
0: 让我惊悚，让我气愤，也让我高兴。
1: 哪儿这么多形容词啊？你说主要的。
0: 我怕你说刺激。
1: 他们俩要是真好上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解
0: 脱。你要是真能这么想啊，那我就放心了。赵雅静说，她其实啊，早就看上杨树茂了。杨树茂呢，虽然是拒绝了她，还斩钉截铁地说喜欢的是你石小娜，可人家赵雅静说了，我等得起，除非你们俩结婚了。还说上天对他太好了，碰上了底商这档子事儿。这要按照他以前的习惯，那早就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法庭了。可是现在呢，不愿意这么做，那丢了一个底商，却得到了自己最爱的人，太值了，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呀。现在挺好的，每天跟傻帽同进同出，俩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关键是双方家长还走得特别近，傻帽他妈据说对他好极了。他说他出门的时候，傻帽他爸他妈就在他母亲家呢。
1: 傻了吧？
0: 妈，你真找他去啊？
1: 我去楼下见你爸你妈。
0: 那大可不必，我早就已经跟他们说了，你已经病入膏肓，为了面子不敢下楼了。
1: 谁说的？谁说我不敢下楼？我一会儿就去隆福寺。
0: 哎，说实话，知道了杨树茂跟赵雅静真的好上了，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解脱，对吧？
1: 但愿也许横事大概，要是杨树茂真和赵雅静在一起了，我就不欠他。
0: 没错，你终于想开了。
2: 你去把电话拿起来。
0: 啊？什么？
3: 我知道。等会儿啊，等会儿啊，师傅。
2: 好嘞。行了，装好了啊，以后按月交电话费就行了。
3: 哎，好嘞，那回头您帮我告诉肖强，帮我谢谢他啊。
2: 好嘞，知道了。
3: 哎，慢点，慢点，您慢点。
0: 谢谢师傅。
2: 不用了。
3: 哎，慢点，慢点。好嘞，
2: 好的，你走吧。
3: 啊，
2: 你们回去吧。
3: 得嘞，麻烦您了啊。
0: 哎，
3: 走吧。辛苦了啊。
2: 哎，没事，再见。

0: 主任，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又没去。啊，车间全面放假了？哦，厂办就您一个人在上班啊？
1: 哎呦，是。
0: 您的意思是说，就到了初六才上班是吧？
1: 哦，那太好了。
0: 哎，谢谢主任啊。嗯嗯。

0: 你站那儿干嘛呀？坐着呗。
1: 我不坐了，我走了。
0: 你不是答应我去滑冰吗？
1: 现在
0: 啊？啊，现在。
1: 我是想你这屋电话不是装好了吗？哎呀妈，那屋没装好呢。我去买一根电话线，再买个刀闸，就放你电话边上。夜妈想用的时候你就给搬过去，你想用的时候再给搬回来。要不夜妈要用电话来你屋多不方便。
0: 想的还挺细的。那咱们去买吧，等我妈下班回来她就能用上了。
1: 你陪我一块儿去啊？
0: 啊，咱俩一起去。
1: 我跟你说，
0: 没事。走吧，
1: 走。
2: 把门关上。
3: 就差一个汤啊，妈，你别弄了，我有话要说。多亏了你了，光指着你爸这个副乡长，咱家过节都赶不上村里倒腾买卖的。
4: 头发长见识短。
3: 爸妈，有件事儿我得澄清了，不然大年初一我男朋友来，非得闹得不愉快。
4: 谢老赵。
3: 爸，您怎么知道的？
5: 不，哎，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不是傻帽吗？怎么弄出个谢老赚啊？
3: 妈，你听我爸说。
4: 你去广州没多久啊，我就知道是谢志强。闺女，这种事儿你骗不了你爸。傻帽什么人呀？那狗东西敢做敢当，他要真跟你好了，早就来看我这个未来的岳父大人了。再有，他那眼光多高啊！想当年，哎，在密云农村的时候，他能看上的，
6: 这是石小娜那样的姑娘。
3: 爸，您可真够聪明的。
4: 那会儿啊，你跟的就是谢志强啊，后来出事了，谢志强跑了，这傻帽呢就替他背黑锅。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不背黑锅就不是傻帽的性格呀。
3: 那当初，哎，
4: 别插话。
3: 妈，你听我爸说。
4: 你爸我为什么给点破呀？这谢志强啊，跟着傻帽干的是谢志强聪明。
3: 对，那傻帽特能赚钱，那路子嗨了去了。
4: 关键是他讲义气啊，只要你跟谢志强不背叛他，他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行了，初一。让谢志强来吧，告诉他啊，我早就知道你们俩好。
3: 爸，来。爸，我们想结婚。
4: 现在不能结，啥时候结，听我的。
3: 得，听您的。
5: 既然是谢老赵，那我可有个条件。
3: 您说，
5: 先给一份彩礼。
4: 嗨，这不用你说，
3: 还是我爸了解我。这事儿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只要你们家长同意，他来的时候就带着钱来。
4: 哎，这倒是谢志强的风格啊。
3: 哎，爸，你怎么不叫他外号了呢？
4: 不是，你们可以叫啊，我就不能叫了。他如果不是我女婿啊，那我照样管他叫谢老赵，我天天叫他谢老赵。
3: 我们家就我爸最有水平了。
5: 那是，要不然咱们怎么从密云搬到近郊来了呢？
4: 你爸是谁呀？
7: 慢点，
5: 慢点吃啊。
7: 闺女，
5: 闺女，看电视，看电视。
7: 哎呀，看那儿，看那儿。
5: 哎，你看人家不光唱的，还跳的好。
8: 晃得我眼晕。
5: 这个
8: 叫
5: 就是这个牌子，怎么样？
8: 行。
5: 哎，来，好了，吃点瓜子儿。
9: 谢谢啊。
8: 是啊，这真好。
5: 有什么能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

0: 们瞅着费翔，你再瞅瞅你。
1: 有能力你找费翔去，
2: 大哥是费劲，你是废话。
0: 太坏了。悄悄走进我身边，阳光照亮。

0: 我又知道你没地儿待。嗨，我三姐一同学非跟我们家住，我也不好意思去她那屋了，我就溜达到这儿了。但是不知道你哥你嫂子走没走，我正跟这儿犹豫呢，你出来了。我哥他们走了，我跟我妈在家看电视呢，没劲。我想你肯定在家没地儿待吧。 就假装出来上个厕所，还真巧。你进屋吧，来我们家看电视。
1: 好，这你来了还热闹呢，要不然就我跟我妈俩人大眼瞪小眼了。哎，走，走。
2: 你先救我。好。嗯，是。嗯，有一件事儿啊，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但是不说吧，我又自己拿不定主意。小飞的事儿。对，最近小飞和大茂走得特别近，同进同出的。啊，这个小飞还请假不上班。 大茂呢，又给家里买年货，小飞又骗，骗我说是厂里发的。我怀疑他俩是谈恋爱了。对，是，我也是这么怀疑，因为他俩是姐弟恋嘛，所以就怕家里不同意。我估计他俩就躲躲闪闪的，可是呢，又都喜欢对方。 是啊，这都是年轻时候走过来的，这一看我就看出来了。嗯，我本来还想阻止他俩来着。啊，嗯，是，对，那个大茂这孩子挺靠谱的，挺好的个小伙子。行，对，好，就让他们俩自己亲口说出来。

0: 你看我干嘛呀？
1: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0: 第六感呗。
1: 第六感，女人才有第六感呢。我妈怀疑咱俩谈恋爱了。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2: 小飞

0: 回来了吗？
1: 哎，回来了。
0: 明天说。
2: 下午说吧。
0: 嗯。明儿我跟我妈去我哥那儿。哎呦。
2: 没事没事。
0: 晚上回来。明儿晚上你再来家里看电视。
3: 阿飞，
1: 哎。
0: 我过去了。
2: 好。哎，等会儿。衣服。

0: 说这大帽会去谁那儿啊？
1: 家里看电视的人太多了，有可能去谢老壮或者别的同学家里了。
0: 哎，不会去找石小娜了吧？
1: 这太有可能了。
0: 那不行，明儿雅静过来，我看直接摊牌。
1: 我看也是，赶早不赶晚，雅静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别再节外生枝了。

0: 我开门，来了，赶紧的！行，这卧室藏哪儿？你都能找着我呀？
1: 不管了，我去你们家了，你妈告诉我。
0: 怎么了？这么急？
1: 明天啊，你们家人要是问你，我去哪儿了？你就说咱们广州的公司被盗了。我昨天晚上回广州了，也就是今天晚上。
0: 不是为什么呀？
2: 哎，不问什么，你跟小月月说一声啊。我听着呢。
0: 不是，现在哪有航班啊？
1: 你别操心了，走了。
0: 哎，猜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哎，躲他爸妈的事儿呗。
2: 等于没说。
0: 但是我觉得吧，跟石小娜有关。我觉得也是啊。石小娜肯定在深圳和她通电话了。不然你想啊，除了石小娜，没人让她大年三十往外跑吧，对吧？是这么个道理。哎，明年还去不去你家了？
2: 要不初二咱回娘家得了。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呀。
0: 行，听你的，睡觉。
2: 把灯关了。我想了一下，要不你先在这睡，我回趟家。哎，不行！
0: 哎，你听我说，你想想啊，这傻帽这么晚不回家，那他爸妈肯定得去我家找我去，你说是不是？
2: 他的事儿就叫事儿。

0: 我的事儿就不叫事儿啊，把我一个人晾这儿。
1: 不是，这是哥们儿就得干哥们儿事儿吧，对不对？再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哥们儿，我再把事儿给办砸了。
2: 别生气了，他爸妈只要找了我，我马上就回来陪你。
0: 那你快点回来。
2: 哎呀，放心吧，只要他爸妈来了呀，咱们明天计划不变。
0: 哎，你才应该叫傻猫，你不会直接去他家呀？
2: 对呀，我怎么样了？有点我这聪明劲儿了啊，我走了。
3: 那个谢老赵家要是没有啊，你就上牛警棍他们家找他去啊。
4: 我知道。
3: 慢点啊，外面天黑。把围脖系好了。冷。
5: 都不省心的东西。
6: 老爷子干嘛去了？哟，
7: 老赵啊，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们家大帽呢？
6: 哎呦，我正要来告诉您啊，我三十喝点酒我给忘了，我们公司出事儿了，被盗了。傻帽坐最后一班航班回去的，这没来得及回家。
7: 小兔崽子，怎么不早点说呀？啊，害得我睡不好觉。你大妈还让我去找你呢。
6: 错了错了错了，给您赔不是啊！您看我这出一头汗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行吧？
7: 这公司有没有现金啊？
6: 有啊，保险柜都被撬了。
7: 多少啊？
6: 这我哪知道啊？这会计和傻帽知道啊？
7: 还真不能让你知道，保不齐啊你还监守自盗呢。
6: 嘿，您这
7: 行了，回去吧。
6: 行，你赶紧进去吧，就别冻着啊。
7: 真他妈冷。
6: 哎，我监守自盗，真抬举我。哎呦，走走走。
3: 年轻人，那个，哎，这是大帽的大哥和大嫂。
8: 你真有夫妻相。哎呦，大哥大嫂，过年好，给你们拜年了啊！
9: 哎，谢谢
8: 啊，
9: 你也过年好，
8: 你也过年好。
3: 那是他二哥和二嫂。
8: 二哥二嫂，新年新气象，新年发财。
9: 哎呦呦，谢谢谢谢。
10: 真会说话。
11: 哎呦，二嫂，你开什么玩笑？人家雅静是大老板，那生意做得大，见的人也多。
8: 三姐，万事如意，生意兴隆呗。
11: 咱俩就别客气了，来来来，快坐坐坐
3: 坐坐。你可以带点水。
11: 对，给你带点水。
0: 不客气，不客气。
11: 雅静啊，啊，听说你跟我们家傻猫，大猫，是小学同桌是吧？嗯。
10: 我觉得雅静老板啊，跟咱家大帽简直就是绝配。
11: 对呀。哎呦喂，
3: 哎呦，哥们儿，哎，我们家这老二媳妇啊，自打进了门就说的这一句话，让我最高兴。
11: 夸你，
9: 他夸你了。
3: 雅静啊。那个大帽啊他没在，那个公司出了点事儿。但
11: 什么事儿啊？
3: 不是
11: 啊，
12: 公司被盗了，说是保险柜都给撬开了。
11: 是，
12: 那大帽一听赶紧走了，家都没回。
11: 哎，不对呀，哎，那个大帽包怎么没了呀？那原来那包一直都在这儿的。
3: 那兴许咱昨天看电视来的，没注意他回来拿了一趟。
11: 嗯，那有可能。
10: 喂，李先生，
0: 哎，我不做了。我呀，回去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哎，您甭着急，
3: 我不是，就问问他这个损失大不大？哎，
0: 没什么损失，保险柜没钱，你多丢点东西。
12: 不对，那谢老赵说有钱，还好心啊，现金。啊，
0: 不可能！公司明文规定，过年过节放假，办公室一律不能放钱。哦，放心吧啊，我回去问问，我先走了啊。哎呀，
3: 走了，谢谢你，哎呀，就是带来这么多东西。
0: 大妈，您说什么？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哎呦，跟你妈说哈，破五之前我去看她。
0: 得嘞，哎，行了，我先走了，甭送了。哎，
13: 赶紧，
3: 过年好，
0: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过
3: 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3: 慢点啊。
0: 哎，花美，你去大帽五金店看一下，我听说是被盗了，啊。你确认一下啊，如果是，马上给我来电话，我立刻飞广州。嗯，哎呦，过年好，过年好！你看我都忘了给你拜年了。哎，大过节的又得折腾你，那怎么办呀？只能麻烦你不是？成，年后见面，大红包啊！啊啊，得嘞，
3: 大帽公司被盗了？
0: 我看未必，就算是真被盗了。也不至于往广州跑啊！
8: 八成啊，他们家又看着他了。

0: 盯着呢，他们家只要一过分，他就往外跑。
1: 他妈呀，是有点过。
0: 再回去，您帮我多装点这个啊。
1: 哎，
0: 过分了，好，过分了，总比阴着强啊。您说，我前男友他爸他妈，恨不得把我所有东西都变成他们家。哎呀，明码标价没什么不好。再说了，他们家也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过去穷怕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能挣钱的儿子，还不都指着他？
1: 静，妈觉得你跟大茂还真合适。你看，俩人都是北京的，又都在南方做生意，只有过年过节回来看看，那花的钱都是有数的。
0: 妈，您知道我为什么对大茂这么上心吗？
1: 嗯。
0: 他这样的男人啊，生意场上非常难找。您甭看他现在还惦记石小娜，可一旦喜欢上我，很难变心的。您就说别人成嘛，啊，要么花心大萝卜，要么就那帮富商让我当二房。切，我要不是为了做生意，真的懒得搭理他们。可不成呀，一个女人做生意，白手起家，没背景，没靠山。不跟他们周旋成吗？
1: 是啊。
0: 妈，我想着年后啊，咱北京买个大点房子，您过去住，现在这也留给我弟弟。
1: 妈这辈子啊还真就得你劲。
2: 妈您请。
3: 哎哟，我都给你爸说了我去你哥那儿，电话又打过来了。
2: 哦，

0: 哎，小飞，哎，你的电话，我的，大茂打来的。啊，妈，你让他再打一遍。哦，再打一遍。
1: 喂，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昨天晚上突发了点事情，我没法跟家待了，我就谎称我回广州去了，但我没走，我现在在宾馆呢。哪个宾馆？哪房间呀？好，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啊。哎，
2: 妈，
1: 哎哎，
2: 妈，我出去一趟。
1: 大茂找你啊？
2: 啊，他找我有事儿。
1: 早点回来啊！妈，我走了啊。嗯。哎，这一天不见还不行了呢。你出什么事儿了呀？哎，
3: 其实吧，也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住什么宾馆啊？你把我吓一够呛，我以为你又跟人打架了呢。
3: 其实我这事儿吧，也挺挠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快跟姐说说。啊，你找派出所啊？根本没这事儿。啊，这样，我初三回去，机票订好以后呢，我告诉你时间，到时候接我一下。
4: 你多待2天。哎呀，不待了，妈。杨淑茂没回家过年，我有点不放心。姐，今儿中午我在隆福寺逛街，路过花园酒店，你猜我碰见谁了？杨淑茂啊！
3: 真的假的？
4: 那我骗你干什么呀？我从里边出来，她一看就住里面。
3: 不可能！
4: 哎，信不信嘛？
5: 为什么瞒着家里？这样，一会儿你再过去一趟，情况摸清楚以后，你给我来一电话。
4: 啊，行。
3: 听见没有？
5: 哎，一会儿就去。赵雅静，够动心思的哈。所以啊，我敢断定，你们家那电视就是他买的。其实呢，雅静对我真的非常好。
4: 他也特别信任我，哎，我在南方淘的那第一桶金，就是他帮的我。但我总觉得吧，我们两个就……
5: 你喜欢他吧？啊？飞姐祝福你啊！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姐，不是，一菲。
4: 你喜欢我吗？哎，你是不是因为知道我喜欢你，所以不好解释，才这么说？
5: 我不是，哎，你不想想，我要是喜欢他的话，我干嘛还躲着他呀？我，哎，我都到机场买好票了，我又把票给退了，我回到这宾馆给你打一电话，我就是想见你。
1: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这些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我也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过一个人。我不敢说出口，我怕因为你觉得我是姐姐，你会拒绝我。我这些天过得特开心，但又忐忑。我就期盼着，不是期盼，我是奢望。我奢望，如果有一天你先说出来，
5: 我想和你结婚。

0: 喂，哎，嗨，你说这小飞接完大茂的电话，匆匆忙忙就给跑了，他就忘了把闸拉到我那边去了。这电话一响，我知道就是你打来的。
1: 看来他们是分不开了。
2: 我倒是有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我觉得不管他们了。
2: 虽然说这个大茂长大之后我对他知之甚少，
1: 但是就是你告诉我的这些个事情啊，我认为他的人品应该是可靠的。
0: 是，这孩子人品没得挑，不像有些孩子似的漂浮不定的。但是你丫头比人家大，那大一点也行啊，你大3岁呢，我就担心将来。
1: 小飞大了，也谈过恋爱，我们应该相信他自己的选择。
2: 其实呢，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成。
1: 我们有过约定，对吧？只要孩子找到了合适的对象，你就到我这儿来。
2: 大西北需要你啊，
1: 我更需要你啊。只要孩子走对了路，放手就是最大的关心。我这么讲绝对不是自私啊，
2: 这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
0: 我知道。哎呀，咱们年纪也大了，这个把最美好的时光也都扔在了两地，为了工作也无怨无悔的。为了我们俩的约定，只要小飞能亲口告诉我，那我立马就去大西北。
3: 我这个手续都办了1年多了，我要再不去，你们单位领导可能都不接收我了。
1: 对对对对对，抓紧。
4: 我别走了，我怕回去晚了，我妈待会儿不高兴。
5: 那你什么时候和阿姨说咱们俩的事儿？
4: 我巴不得现在就告诉。等机会吧。你等他高兴的时候再跟他说。不，如果有可能，我今儿晚上就告诉他。
5: 那我明儿早上等你。
4: 行，明儿你等我。
5: 啊，明儿等你。不是，
4: 我真走了。
5: 啊？不是，你等会儿。

0: 既然选对了，那就是到我该分手的时候了。让妈妈祝你们俩永远幸福的在一起。
1: 大姨是全天下最好的吧？
0: 终于有我们自己的家了。
2: 我早就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家。
0: 我也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3: 杨叔茂和别人好上了，要不然你再回来。
0: 岳飞认识吧？你们家大茂现在和他谈恋爱呢。
4: 你个小兔崽子，我还治不了你了。
0: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词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送了。
1: 嗯，
0: 外面太冷了。
1: 哎呀，我给你送到门口打一车呀。
0: 不是，万一出门碰见熟人再告诉你妈，别节外生枝。
1: 那你明天早点来。
0: 嗯，我早点来。
1: 我早上等你啊。
0: 嗯，等我。啊，我走了。
1: 我看着你。
0: 嗯，回去吧。
1: 啊。
2: 劳驾，问您一下，咱这酒店有没有一个叫杨书茂的人？
3: 啊，先生，我们这边不能随便透露客户信息。
2: 哎呦，你放心吧，那是我哥，我找他有急事儿，您帮我查一下。
3: 您等一下，我帮您查一下。啊，您跟那房间的338，您看一下吧。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

0: 我回来晚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啊，见了你想见的人，
1: 聊个没完没了，把妈的话全忘了是不是啊？
3: 哎，小飞，我怎么觉得你最近不对呀？说话语无伦次，有的时候还词不达意呢。
0: 妈，我不想瞒您了，我谈恋爱了。
3: 杨树茂，
0: 我知道您看出来了。妈，你说我傻不傻？我跟这一谈，跟您谈的，谈来谈去才发现，最喜欢的原来就在我身边。
3: 人家可是比你小三岁呢。
1: 妈，你封建啊！
0: 什么大三岁、小三岁的？那按您这么说，那还有女大三抱金砖一说呢。
3: 你冲我吼什么呀吼？我还没反对呢。
0: 那我不是您闺女吗？您这么说我。
3: 你给我坐下。
2: 你听我反对的三个原因，你要是能给我解释的让我满意了，那我就不反对。
0: 那，您说吧。
2: 第一，大茂年纪小，可是人家社会阅历不浅呐，插过队，回城当工人，后来又考大学，人家为了爱情还休学了，后来他为了挣钱下海经商，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无商不奸呐。那过去的大茂是无可置疑，他淳朴厚道，后来经商这么多年，你们俩又不在一起，他有什么变化？你了解他吗？你心里有底吗？那妈是怕你驾驭不了他。
0: 妈，这么跟您说，大茂还是原来的大茂，他虽然辍学下海经商，那真是他逼不得已了，他需要在家里有地位，而且他父母也不能为他承担更多的压力了。但大茂他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我相信他不是有点钱就变成忘乎所以的那种人。
2: 啊，第二条，我是担心大茂跟石小娜的关系扯不清楚，我又看你跟他走得那么近，我不放心，所以呢，我就侧面了解了一下石小娜。哇，石小娜这姑娘，那真的是出类拔萃啊。无论是家庭、社会地位、年龄，那哪一条都在你之上。
0: 妈，咱先不说那些外在条件，就说我对大茂的了解，那绝对在石小娜之上。现在大茂对我的情感也在他之上。
2: 解释不通。
0: 妈，我反复琢磨了啊，您看，如果大茂把弟弟对姐姐那份亲情、那份爱护转化成真正的爱的时候，那就更加坚固了，那就更加什么都阻挡不了了。况且这些话已经从他嘴里说出来了。
2: 你说什么？那个，你的意思是大茂给你表白了？
0: 就刚才啊。那要不然我说这些。
2: 是吗？那这还算是个理由。哎呀。啊，第三点最重要，你考虑过他们家吗？没考虑过吧？他爸他妈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是否能接受你？你想过吗？
0: 妈，我们俩刚互相表白，还没来得及跟他父母说。

0: 里不是从前那种张口闭口的傻帽了，就连他哥哥姐姐都得尊重他。
1: 那既然你自己都考虑得这么清楚了，那我还能有啥说的呀，是吧？哎，但是我得向你转告一下你爸的看法。
0: 妈，等会儿爸要是反对，那我就不想听了啊。
1: 看你这丫头，你爸的原话，你爸说，咱们家小飞长大了，也谈过恋爱，我们应该尊重他自己的判断。
0: 我倒是希望他们俩能成。
1: 对，他们俩成了，就按照咱们的约定赶紧过来。大西北需要你，我更需要你。你爸还说，只要孩子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撒手是对你们最好的关心。这就是你爸的原话。
2: 那我也离不开你，我也不想让你走。
1: 哎呀，妈也舍不得你。哎呀，可是这么多年了，你爸这儿我也得关心关心他，是不是？哎呀，
2: 妈，
1: 你看咱们俩，哎呦，真没出息。你看看你，又舍不得妈，妈又舍不得爸，现在又舍不得杨富茂，你到底想干啥？

0: 你真问清楚了啊？问清楚了呀，三三八，我都跑上去两趟了，我都。姐，这都11点了，要不咱别等了？嗨，肯定是跟小庄喝酒去了。走，回家，明儿再说。
1: 师傅，您请，谢谢。

0: 你昨天刚一走，这俩正在地下找我去呢，我就赶紧跑了。
1: 那你昨天晚上就可以过来啊？
0: 我这不是怕叶妈不同意咱们俩的事儿吗？
2: 那你今天早晨可以敲门呢。
0: 我是敲了呀，可是我没想到你走的比我来的还早。
1: 哎，
2: 我把你给冻了，还真冷啊。没事儿，哎，那个，叶妈。 到底同没同意啊？你猜？看你表情我就知道了。
0: 快
2: 进来，烤烤火，坐那儿去。哎，我给你沏杯茶。啊？我爸朋友带来的特别好的茉莉花茶。不是，哎，你先别着急。啊？哎呀！
3: 会儿带你去看篝火去。
2: 我等，我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出去。
1: 哦。
0: 啊。大茂，你坐。
2: 哎。
0: 哎。这丫头真是，冻坏了吧？
2: 没事儿。
0: 那喝点茶。
2: 谢谢月老。
0: 嗯。大茂，我问一下哈，我记得你过去是喜欢石小娜，怎么现在又突然喜欢上我家小飞了呢？
2: 叶妈妈，
0: 啊，
2: 其实我在跟叶飞表达之前，我想了很久。您既然问到我，如果我告诉您我从来没喜欢过石小娜，那我一定是在说骗您的谎话。可是我跟石小娜分手的原因，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她家里人不大看得起我。不管石小娜对我怎么样啊，那都改变不了她爸这商业大老板的性格。其实我跟石小娜，我们两个分手之后，我特别难受。但是每次叶飞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哎，这难受的这股劲儿，好像暂时就过去了。即便是叶飞跟我提到石小娜，我也没那么敏感。后来我发现，我们家里人管我叫傻帽，那叫的对。您看，小时候看似是我帮叶飞打抱不平啊，其实是他更加关怀我。这个我在家里受气了，是他逗我开心；我在学校有不会的题，他帮我解。生活中关心我、照顾我，我发现我们都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熟悉的人往往忽略掉另一种隐藏的情感。实话告诉您，他交朋友从来不告诉您，现在告诉我，然后我帮他分析。可是分析完之后就总感觉哪儿都个奇怪。叶妈，我现在长大了，长大之后才理解什么叫做爱。所以您放心，我对叶飞我是认真的。
0: 这一点我相信。嗯，就是我是想对这件事你爸妈是怎么看的呀？啊，
2: 这我想过了。这第一呢，我爸妈其实特尊重您跟叶叔叔。就拿我高考这件事来说，谁去了都不好使，您一去这面子必须给。这第二呢，我爸我妈其实也特喜欢叶飞，张口闭口全是小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我现在在家里的地位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以前那大帽。我这几年放弃上大学。

0: 用时间换来让家里先富裕起来。所以这是我的婚姻，我必须自己做主。
1: 不是吗？那这样就好。我该问的也都问了，你给我回答的我也非常满意。大茂，你也妈妈呢，希望你们俩要在一起的话就永远在一起。这以后生活的道路上会有很多的坑坑洼洼，但是呢，互相挚爱不能变，一定要相濡以沫，忠贞不渝，白头偕老。
0: 叶妈和叶叔，您二位就是我的榜样。
1: 哎，你提到叶叔叔，那叶叔叔还有话让我转告给你们俩呢。他说，社会呢是不会等着你们成长的，你们跟上的社会进步也绝对不是所谓的生活上的潮流，而是科技的进步、社会的道德，是人的素质的进步。所以希望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多多学习。
0: 叶叔这话真够精辟的，我铭记在心了。
1: 哦，还有一件事啊，我一定要嘱咐你，人情是不能透支的。这句话你现在可能不太懂，但是你慢慢会懂的，因为你呀，对所有的人都太热心，所以我得提醒你。
0: 我知道了。
1: 我跟小飞爸商量过了，决定把小飞托付给你。你是不是听着有点怪怪的？我们家小飞比你大，却要把小飞托付给你。其实小飞这孩子吧，特单纯，社会阅历也没有你丰富。你小的时候特淘气，你知道吧？但是从来不出格。看人一定要看根儿。所以叶妈妈坚信，你呀不会辜负我女儿的，我女儿也不会辜负你。既然小飞这么坚定的选择了你作为他一生的伴侣，既然选对了，那就是当我该放手的时候了。叶妈妈祝你们俩永远幸福的在一起。好了，那个你坐着，我去做饭啊，咱们一起吃个饭啊。
0: 谢谢叶妈妈。
1: 好，坐着。

0: 你们俩聊那么久啊，我妈说什么了？叶妈说，她和叶叔把你托付给我了。太好了。
1: 回去吧，回去吧。
2: 老火，等走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回去了。一路平安啊！

0: 看医生，钱最好是吧？好了，不哭了。说真的，我特别舍不得我妈走。我也特别舍不得，这留给我的全都是朕。我以前是觉得叶妈好，但是我没想到叶妈这么好。哎，我从小到大。 从来没感受过“放手”这两个字能这么重的压在我肩膀上。
1: 你害怕了？
0: 你这什么话呀？我男子汉大丈夫，好吗？哎，你一会儿先回家等我吧。

0: 那你呢？
1: 我今天晚上得去趟广州，至少得去一星期。我想着去之前，咱们俩把证领了。我妈在不在家？
2: 你家一个人都没有，大爷大妈穿得干干净净，向北新桥方向走了，树影姐在他们之后走的。
1: 得嘞，那你去打酱油去吧。哎哎，等我回来，千万别跟我们家人说我回来过。
2: 知道了，
1: 去吧。
3: 你要想叫我傻帽啊，你就别憋着。你好意思笑我呢？哎，你不是也是到了民政局门口才想起来今天是礼拜天吗？
0: 那我也高兴。

0: 10点半了，我又走不了了。
1: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妻子了。

0: 都不想这么早回来。哎呀，那有什么办法呀？哎，一会儿咱俩把店开了，吃点好吃的去。
1: 听你的。哎，
0: 你不是说傻帽和飞姐热恋着呢，回不来吗？怎么开门了？
1: 是啊，这按按没钥匙啊。啊？
2: 哎呦，
0: 新鲜啊！
2: 雅静姐，你怎么在这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啊，
3: 雅静老板初三就回来了，我初五分来的。雅静老板，丫头这出来都等你的分来啊！哎，你说普通话。哦，雅静老板初三就回来了，我初五回来的。雅静老板天天都坐在这里等你们回来呀。
0: 幺妹呢？
3: 雅静啊，跟你说个情况啊，不带急眼的，好吧？
0: 有话快说。
4: 我说，杨世茂和别人好着呢，炽热的、烫手的、舍不得离开的，要晚点再回来。
3: 这是谁呀？
4: 飞姐，你可能不认识，也是九道弯的。

0: 做生意啊，没你们这样的。这都初几了，初十才回来，不愿意干回北京算了。安仔，
1: 嗨，
0: 摆扫地啊。
1: 哦，好。

0: 雅静，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你就不应该告诉他。哎呀，傻帽让我这么说的。
1: 傻帽让你去死，你就去死啊！
0: 你不懂，他让我这么说，肯定有他的目的，对不对？那以后他们俩生意归生意，感情俩字，那就闭口不提了。
1: 那雅静是什么人啊？纯生意人，不能因小失大。
0: 再说了，他俩又没正式谈恋爱，这就是傻帽精明之处。
1: 不过啊，景罗班他高级着个，可他一旦来肯定过来找到我。哎呀，你们广东话我听得真费劲儿。
0: 哎呀，这说普通话。啊，我的意思是说，雅静老板他也是好执着的，他一下班了就过来坐在这里等我。哎呀，哎，这贾宝玉不识林黛玉，送走一个薛宝钗，又来一史湘云，哎。
2: 什么意思呀，老板？怎么听不懂呢？哎呀，《西游记》你不懂。《西游记》你蒙我呢吧？什么《西游记》？你也知道，
3: 你今天啊花的钱也太多了。我能赚呀。我知道，你是能赚到钱的，但我没想到你能赚到这么多钱呀。
2: 怎么样，弟弟有本事吧？啊，
3: 错，我亲爱的有本事。哟，
2: 嘿嘿，手续都办好了。 就差签字了，签你的名字。

0: 您二位啊，太有眼光了。我们这儿的房子一个月涨一回价，
1: 开心吗？

0: 终于有我们自己的家了。大茂啊，你给我的惊喜真是太多了。
1: 多吗？嗯，那也不差这一个了吧。
0: 这是什么？怎么想起来送我表了？
1: 哎，以后无论是我出差，哎，还是咱们相聚，都用这块表记录咱们的分分秒秒。从今往后呢，我的全部时间就全部交给你了。我把这个房子装修还有买家具的钱我都留给你，嗯，明儿开始你就置办起来。
0: 行，
1: 都弄好了呢你就搬过来住啊。但是小院还是得有人住，不然容易丢东西。嗯，
0: 要不小院先让你爸妈住着。
1: 我爸妈，嗯，我爸妈要是搬进去了他们还能搬出来吗？回头你爸妈回来住哪儿啊？
0: 也是啊。那你什么时候跟你妈说咱俩结婚的事？嗯，
1: 再等一等，等一切准备就绪，木已成舟，啊，我就来一招出其不意，让他们反应不过来。哎，但是那个，这个房子啊，无论谁问你，你必须说是你们家自己花钱买的。
0: 哎呀，那都不好呀。
1: 有什么不好的呀？这么跟你说吧，嗯，就算是这房子，我是自己花钱给我自己买的，那我也不一定能住得上。
0: 也是，哎呀，你说你帮了家里这么多忙，怎么到了还跟你欠着他们似的？
1: 我爸妈呢，就是过去穷怕了，所以不能见着钱，这也不怪他们。
0: 我也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你总是过年过节才回家。你说只要你一回来吧，就光你哥哥姐姐那堆事儿，你都扛不过去。
1: 哎，我现在终于理解你妈跟我说的那句“人情不可透支”是什么意思了。阿姨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跟我说的这句话。我呢，在家对亲人没原则，在外面呢，对朋友没原则，所以你越是去帮别人，这人家就越觉得你是应该的。
0: 我也这样吗？啊，
1: 嗯，我开玩笑，你最好。
0: 那你别走啊。
1: 哎呀，我也不想走啊，可是管不住身边那帮事儿都得耽搁。我得需要赚钱养你呀。
0: 我也需要你。
1: 爱听。我早就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家。嗯，
0: 我也是。
1: 现在实现了？
0: 实现。
2: 大茂妈在吗？
3: 哎呦，快进来进来进来。亲家呀，外边好冷的，快快进来。哎，坐这儿。
2: 哎，孩子他爸没在啊？
3: 哎呀，上班去了。哎呦，
2: 瞧我这记性，这都过初十了。
3: 是，来，
2: 哎，甭倒，就两句话。
3: 哦哦，好，您说。
2: 雅静让我过来跟您说呀，说你家大茂在北京又谈恋爱了，让我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我家大茂初一就回广州了。
2: 没有。我们家雅静初三就回去了，你们家大茂到现在都没回广州。
3: 不会吧？
2: 叶飞认识吧？
3: 啊，认识，就我们九道弯的。
2: 你们家大茂现在和他谈恋爱呢。雅静啊，让我亲口告诉您，这其他的我也不好多嘴。雅静说呀，他信您，只要您知道就成了。哎，
3: 不是您。治不了你了，
2: 别动，
1: 让人痒呀。
2: 别动，好好的。
1: 慢点，慢点，慢点。嗯。哎，我跟你说，嗯，我记得我小时候，你总给我掏耳朵，掏的我都害怕了，见着你就跑，见着你就跑。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嗯。现在肯定不一样。嗯，谁呀？
2: 我去看看。嗯，
1: 谁呀？
2: 不知道。

0: 我三姐，上次咱俩去完民政局之后，我不是还回广州吗？我把户口本给我三姐了，坏了，露馅了。你别开门啊，我赶紧走，我回广州去。我问，那你怎么出去啊？我翻墙。行吧，我去给你拿行李。
1: 嘿嘿嘿！哎，
2: 你回来了，
1: 你在这儿杵着干什么？
2: 小点声呢！我跟你说，你在这儿给我盯着，一旦小飞他们家回来人，你就冲进去，把大猫给我揪回家去啊！啊，
1: 出什么事了？
2: 你傻呀？我看大猫真随你了。
1: 怎么了？
2: 大茂就没回广州，在这院里待着呢。你说能有啥事儿？能出啥事儿？想想，
1: 我也不知道他没回广州啊。
2: 雅静妈跟我说的呀，说雅静给他打电话，大茂压根儿就没回去。这好像跟小飞谈恋爱呢。
1: 啊？
2: 什么啊？你快点盯着吧，我都冻了俩小时了，我先回去做饭去。
1: 哎，你赶紧回去。
2: 好了。

0: 女大三抱金砖，哎，为我哥们儿找着一个姐姐，干一杯。
1: 不喝。我觉得菲姐不如雅静。你想想看啊，傻帽要是和雅静结婚，他们俩做买卖的精英在一起，哎，那咱们也得发大财。以后
0: 你这话等傻帽回来你跟他说去啊。
1: 你这是同意我的观点呀？
0: 我可没说同意，只要傻帽愿意我就愿意。
1: 切，走狗。
0: 这话说的，那是哥们儿就得为哥们儿祝福啊。
1: 看着他走错路你还为他祝福，
0: 怎么说话呢？那个我找你也走错路了。
1: 你
0: 行别急，你想想哪有知青找农村的呀？我们学校有还是你们生产队有啊？啊，那傻帽二话不说替我背黑锅，做人得有点良心吧。
1: 我就不爱搭理你。
0: 哎，雅静来了，开门去。
1: 啊，雅静姐。
2: 傻帽没回来呀？
1: 没呢。
2: 喝酒，等他。
0: 怎么着，不生气了？
2: 气什么呀？人看不上我，我能怎么着？生意不做了？
0: 看看看看啊，为我小学同学干一杯。
2: 你干了，我们随意。
1: 哎，傻帽好像又回来了。
0: 行啊，掐得够准的。
2: 喝酒，
0: 佩服佩服。
1: 哎呀，哎，傻帽，你可真行啊，为了菲姐生意都不做了。
3: 你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哥知道吧？再说现在过节哪有什么生意啊，你们不也刚回来吗？
2: 少啰嗦，雅静在那边等你呢。没法跟他解释吧？
3: 行，我知道了，我打个电话就过去。
2: 不行，你得赶紧去，他等你呢。
3: 行行行，知道了，你先过去。
2: 快点啊，2分钟。

0: 再来一口，再来。这杯不用调啊。
1: 干干。
2: 哟，雅静也在呢。哈，
0: 费什么话？都告诉你了，还故意问呀？
2: 苏白琪给我打电话说找不着你，让我跟你说一声，最迟明天下午2点罗湖口岸，过时不候。
1: 嗯，好。
0: 哎，嘛呢？
2: 放心，一会儿我会去的。
1: 我不迟了，雅静啊，够意思。我现在也是有媳妇儿的人了啊！哎呀，
0: 媳妇儿，
1: 嗯，还没结婚啊？3个月之内吧。告诉你们两个，我已经在北京买房了，置家了。哎，但是我得先把雅静和我妈这秘密关系给摆平了，我才能结婚。
0: 石小娜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啊。我们家人都不知道。
3: 你这速度真够快的。
4: 哎，庆祝一下吧。
1: 我换个呗。
2: 哎呀，雅静那用呗，是不是？

0: 爸你妈轮番守在我们家门口呢，一守就守到10点多才离开。
1: 哼，你这明儿啊你正常上班去，
2: 要碰上他们就直接告诉他们咱们俩要结婚。
0: 我害怕，
3: 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
1: 行，那我忙完这单我马上回去。
3: 大妈，
0: 我想你。
1: 哼，我也想你啊。
2: 哎呀，再等几天吧。
1: 啊。

0: 一切顺利啊，雅静呢？后面盖章呢？哎，你把烟收起来。装什么大舅哥？傻帽，你不要雅静了，以后我抽烟也不避讳你了。
1: 让你把烟收起来，没想到你还是雅静死党啊！
0: 哎，来了，有本事你当着雅静面说呀，你乖。
2: 你押车走吧，我还有个事儿。看吧，人都不理你。

0: 我听沈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1: 咱们一起你看大合唱。哎，
2: 就得把大帽和小飞给拆散了。
3: 你要是明天之前不出现在我眼前，你就永远别想认这个妈。
4: 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跟你结婚这件事儿。
2: 我不同意，俩就比小飞好多了，
5: 好一百倍。
6: 就让他妈知道我并没有放弃。
3: 这意思明摆着就是说雅静还喜欢大帽呢。
6: 你就这么无视我对你的情感是吗？
4: 我爱的是叶飞，我早就该爱的，只是我们两个太熟。
7: 您好，
3: 我不同意你跟我们家大帽搞对象。
4: 他逼你要咱的房子也是为了让我妥协。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

0: 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千峰翠色，山海画屏，青瓷映月，宋韵雅风，菊香甜，茶山蝶语影，踏歌行，千年共永宁。一鸣惊人走进台州市黄岩区，山海间，我们来相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926-30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您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9: 知道吧？知道
17: 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圣香，你我何不定过百年之痒？
1: 百年之痒，
0: 百年之后，你我两生都必。

0: 台州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历经800余年风霜不倒的入城要道五渡桥，到博物馆中送运千年的文物之旅，再到九峰山路下的绿色秘境，处处彰显着华夏文明在浙东沃土的绵延更续。
1: 周馆长了，周馆长你好，
2: 欢迎你们。
1: 我和小伙伴们来找你找灵感来了。
2: 嗯，好的。
1: 我想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历史文物素材，创作一个舞台艺术作品。那这样呢，又能体现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丰富我们群众文化生活。
2: 好的，那我们边走边看吧。
1: 走。
2: 看到的呢是1:1的戏台的复刻模型。那我们台州的戏曲文化比较历史比较悠久，每逢节日的时候，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有这个戏曲的演出，老百姓就非常的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我记得九峰公园就有一个古戏台，它就是上面是刻着一边是龙，一边是凤。
2: 对的对的，我们有大户人家做的，它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那么一般的村里面就是会小一点。
1: 据我了解啊，这戏班在农村演出啊，这个

0: 就是特别好，繁荣至今。
1: 对，
2: 那在我记事开始，就从小开始看到大了。
0: 对，我小时候就趴在这个戏台下，就这么看戏。
1: 哎，说到戏曲啊，我们馆里正好有一件跟戏曲有关的镇馆之宝，那我们要么去看一下？
2: 可以去看看，去看看。
1: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它讲的是北宋的参军戏的一个形象。那么参军戏呢，相传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那么当时的因为一个参军贪污，所以呢皇帝就让刘伶来扮演这个参军，让别的演员来戏弄他，那么由此作为取乐。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它的人物形象非常的生动，然后面部的表情很丰富，是我们灵隐寺的这个专形象。
0: 是不是南戏就是起源于这个参军戏的？
1: 是的。那么南戏的一些念白啊，一些滑稽或者是插科打诨的一些
0: 表演
1: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3: 你们看，戏砖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2: 对，好像每个都想当主角的感觉。
4: 那就让他来当主角吧。
5: 让沉睡千年的戏砖活过来。
0: 就叫戏砖甄奎。

走，敢死走，就是可有稀缺人物的走丢，是从林家祠堂出土的千年宝贝。

0: 没想到这两块新居了千年的文物没停留活过来哟，暂且要当电影啊！这是条腰椎是祈求亮相哦，
1: 不到哟。

0: 王等一操威摸嘴就等发急哟。
1: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见。

0: 搿一唱一和的，把三百多年前的黄年绿带也搬出。天边老客，三日三夜也比不完呀。
1: 妈妈，
0: 一个七八岁的小人拉着给娘个胸门。
1: 妈妈，这两块砖明明是同一块，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要争来争去啊？
0: 对呀，一句话，地心梦中人，他们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心上心对，像牛郎织女悄悄相偎。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可以强强联手，组团出道啊！
2: 往日莫欺共登强，西边天大传四海，共赏共用养国粹。李月芳话传万代，让文化瑰宝护起来，文物保护活起来，文化传进转起来，齐心合力站起来。

0: 山海之城，文脉千年。从巧夺天工的方黄竹雕，再到细腻传神的剪纸技艺，台州大地不仅承载着东海翻涌的豪迈，更孕育出一方水土独有的匠心与灵性。这里非遗不是陈列于时光深处的标本，而是鲜活在街巷阡陌间的呼吸与脉搏。
1: 黄岩翻碗竹雕始创于清道光八年，通俗的讲，这个黄岩翻黄就翻出来就是那个黄面，我们通过层层胚片以后留下两三行的厚的竹黄片，它通过蒸煮压做成各种各样的器皿，在上面构图绘画，然后再雕刻，制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然后深受大家的喜欢。
2: 黄岩剪纸的剪纸风格呢，非常富有地域特色，它的线条呢比较朴拙大气，厚重见秀，比较的擅长捕捉生活题材。我和父亲沈雷先生呢一起创作了沈雷沈阳剪纸新360行，我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表现菊香风情的剪纸呢出来，更多的体现家乡的美景。
3: 草编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节神祭祀。周易中记载，大节祭大事，小节祭小事，说的就是草编。草编曾经用来编织很多的生活用品，如今草编正逐步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课堂，小朋友非常喜爱。我们可以用草编编织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花鸟虫鱼都可以用草编来编织。草编正从生活场景逐步进入到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王爷莫去老子家，不稀奇也下黑了，张血孔又穿回王，你才切一副夸奖，那个月经必得早，给脖子借金丝。

0: 产业的厚土，滋养着文化的新枝。咱们的乡村不仅钱袋子鼓了，精神家园也更丰盈了。
1: 退休了嘛，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跳舞啊，唱唱歌，天天的来，风雨无阻。
2: 能让心静下来，而且这也是传承传统文化嘛。社会富裕了，我们才有底气和闲心去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和传承。
3: 我就会的是你
4: 为我何来？
3: 我却问你，在世界之上何最伟大？
4: 天地伟大。
3: 何最伟尊？
4: 父母伟尊。
3: 你在家的世界，
4: 孝顺父母。
3: 出家之后，你
4: 尊敬公婆。
3: 却有嘞，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寿，你为何不去拜寿啊？

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碰壁，凤凰家鸟与

0: 了父王的旨意，不得不去呀。
1: 糟啊，既然东宫太子奉了父王旨意，也要先去拜寿，可讲起来就是你父王嘛。
0: 我父王怎么样？
1: 他虽不能先去拜寿，也要陪葬一番后礼，何况是你。
0: 我也怎么样？
1: 你是凤阳王的后裔，我高爷的妻子。
2: 自愧。
0: 你国家虽有些儿功劳，你尽管开车广业，明是我王家，这不是我王家的恩泽，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
1: 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是猜不好的长的，不过我愿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听不知不觉。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孙继梅主演的京剧《碧玉簪》。京剧《碧玉簪》根据地方戏遗址改编，是程砚秋先生艺术生涯中独立创腔排演的第一出新戏。通过低回委婉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呈现出程派艺术柔中见刚的艺术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戏文牵扯，
1: 东凤月下，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张玉珍这个人物呢，首先我特别喜欢她，特别的温婉，特别的内敛，含蓄隐忍。
5: 排这个戏的时候呢，程先生才20岁。
6: 哇，20岁的时候就有这种创新性啊！
5: 就是程腔的成熟是我认为是从这儿为起点的。
4: 我们这个程派乐队呢，这次也是得了一个满堂彩，
6: 就节奏很紧凑了，那其实对于主演的要求就更高了。
4: 甚至有的时候就下场完了赶紧穿上了，就这边还在整理的花那边就得上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臣待我与你拜寿。
1: 老夫老妻不必拜了。
0: 还有不拜之礼。啊，老爷，你我二老只身一女，日后持家带着女婿外孙前来拜寿，才叫欢喜呀！
1: 是啊，要为他择一家婿的才是。
0: 少时定有老爷的门生前来拜寿，他有才貌相当之人，少不得要挑挑选选。
1: 倒要挑上一挑。
2: 陆公子前来拜寿。
3: 齐老爷，陆公子前来拜寿。
1: 有请，
3: 有请陆公子。
4: 随我进去。
5: 是。
4: 姑爹姑妈，小侄路上中给姑爹拜寿了，
1: 罢了一旁坐下，
4: 谢坐。

0: 谨遵此亲命，前来拜寿上。门上哪位在？
1: 做什么的？
0: 烦劳通禀，永嘉太守之子赵启贤前来拜寿。
1: 请稍待。齐老爷，今有赵启贤赵相公前来拜寿。
2: 哪个赵启贤？
3: 就是故友永嘉太守之子，闻得他苦读世事，奉母至孝，今日我要亲眼一见。
2: 是要见的。
3: 家园
1: 有
3: 请赵相公。
1: 有请赵相公。

0: 手，
1: 打了监国这陆少庄，
2: 陆师兄，
3: 赵师兄。

0: 记得先知幼年聪颖非常，如今是越发的俊秀了。
1: 伯父夸奖。
0: 阿夫人这里来。今见赵家公子与女儿才貌相当，有意将玉贞许配于他，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2: 赵公子日夜俊秀，此事甚好。
0: 好，好，好！阿贤侄，老夫有句言语，贤侄莫嫌唐突。
1: 伯父有话请讲。
0: 我有一女，名唤玉贞，年方17岁，倒也只是十里。有意许配贤侄，你我两家结为亲近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3: 这哪儿成啊？
1: 承蒙垂爱万千之心，待孝侄禀告家母，前来顶礼。
2: 我给小姐送些事去。
0: 好，一言为定。

0: 酒，他让我怎么喝呀？
1: 得回府去。
0: 是。哎，想我与我那表妹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我跟我姑爹那老小子提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哎，他不给我，把他许给赵继贤了，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不成，我得想个主意，去把街坊顾媒婆给我请来。
1: 是，
0: 快去快回。
1: 是。
0: 哎，那街坊顾媒婆主意多，我让他替我拿个主意。
2: 啊哈。

0: 长生事，密语甜言观害人。
1: 嘿，
0: 愣着干嘛呢？言语声去啊。
1: 哦，是是是。
2: 启禀大爷，顾媒婆到。
1: 快快有请。
2: 有请顾媒婆。
0: 哎呦，大爷在哪儿呢？大爷在。
1: 妈妈，我在这儿呢。
0: 哎呦，大爷。
1: 快快快，起起起，来来来，坐下说话。
0: 哎，坐下说话。
1: 坐着说话。
0: 大爷，您把我们找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表妹，名叫张玉珍，你知道啊？
0: 哟，知道啊！
1: 啊，
0: 长得甭提多好看了。
1: 可不是嘛！我跟我姑爹那老小子提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他不给我。
0: 是啊，说您不靠谱
1: 啊！哪儿是不靠谱啊？他呀。有主了，
0: 有主了，哟，许给谁了？
1: 嘿，许给那赵启贤了。
0: 这赵启贤，哟，那他可不配呀。
1: 可不是嘛。
0: 哟，他哪有大爷您这么风流倜傥，是不是？
1: 那是，所以呀、我把您给请过来，让你替我拿个主意，把这门亲事给我打散了。
0: 这主意嘛，倒是有，只是，
1: 嗨，干什么呢？给妈妈倒杯茶去。
2: 哦，是是是是是。
0: 哎呀，这媒婆媒婆两头撮合。从中拆散，或许能干。
1: 哎呦，拜托妈妈了。
0: 大爷，您会写情书不会呀？
1: 写情书？
0: 对了，
1: 这有什么呀？
0: 得了，你拿耳朵过来。这不成了吗？
1: 好主意
0: 哟。大爷
1: 啊，
0: 那您可别忘了，这事成之后啊，你们做两身好衣裳。
1: 哎呦，放心吧，跑不了你的。
0: 得了，没什么事儿，我们走了。
1: 哎，妈妈慢走。
0: 哎，
1: 可真是一个好主意。哎呦，表妹呀、表妹。我为了你，可是什么样的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得嘞，还是写情书要紧。

0: 等赵老恩人回话，禀可成礼。话虽如此，也不知道那赵公子他的行程如何。
1: 小姐，这位赵公子啊，我可瞧见过。

0: 台巧毒计，诓骗女娇娃。到了，妹妹，小慧妹妹。
1: 哎，谁呀？这是？
0: 妹妹，
1: 顾妈妈来了。哎，你好吧？
0: 哎，好。小姐起来没有呢？
1: 起来了，在屋里头呢。
0: 你给母们言语一声。
1: 甭言语了，您跟我进来得了，进来吧。
0: 可不是吗？我这常来常往的。
1: 小姐，顾妈妈来了。
0: 哎呦，小姐在哪儿呢？小姐在。哎呦，小姐，
2: 顾妈妈来了。
0: 哎，
2: 亲坐。
0: 哎呦，哎哎，嘴说话啊。
1: 顾妈妈，您坐着。
0: 哎，小姐，听说您大喜了。哟哟，害臊了，害臊了，害臊了啊！哎呀，这人啊，我瞧见过，长得甭提多好看了，人品也好，又是书香门第。光读那书啊，那就有好几十车呢，好，好极了。
1: 顾妈妈，
0: 嗯，
1: 您瞧见过
0: 啊？我们瞧见过呀。
1: 长得好着呢。
0: 哟，长得好着呢。
1: 文采也好。
0: 文采也好。
1: 脾气也好。
0: 脾气也好。
1: 顾妈妈，您别说了。
0: 哟，怎么了？
1: 这件事情我早就禀明我们小姐了。
0: 哟。你报过了，
1: 嗯，
0: 得，你算头报，我算二报，
1: 就二报了。有您坐着。
0: 哎哎，
2: 顾妈妈，
0: 哎，
2: 怎么都遇不到我家来呀？
0: 嗨，我呀是穷忙活，整天跑来跑去的。改明儿等您成亲那天，我们过来给您帮忙来啊。
1: 对了，等我们小姐出阁那天呢，还得请您帮忙受累呢。
0: 哟，干嘛请啊？到时候啊，我自个儿就来了。哟，小慧妹妹，你这是梳头呢？
1: 对了，我给小姐梳头呢。
0: 嚯，你给梳的呀？哎呦，梳的可真不错啊。
1: 梳的不好。
0: 瞧瞧瞧瞧，这一头的青丝啊，又黑又亮的。赵启贤这小子真够有福气的。
1: 可不是吗？
0: 哟，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碧玉簪。
0: 哦，碧玉簪。哟，小姐，今儿瞧见您这个簪子呀，我倒想起一档子事儿来。我有门子亲戚托我打个簪子，老没有好花样。今儿瞧见您这个呀，好极了，我借去当个样子，打得了再给您送回来。不知道小姐您肯不肯呢？
2: 像这碧玉簪，
0: 哦，
2: 乃是我母亲心爱之物。
0: 哦，
2: 不能随便借人，妈妈你莫怪。
0: 哎呦呦呦呦呦，这是怕我们给拐跑了呀。小姐您瞧，喂，您这府上我们常来常往的，您今儿怎么一不借给我，这个门我还出得去吗？我
1: 小姐，顾妈妈不是外人，借这个簪子做个样子，
0: 顶多两天。
1: 小姐，借给他得了，不过一半天就给咱们送回来。
0: 打得了，就给您送回来了。
1: 小姐，不要紧的，借给他。

0: 次慢慢地拿去吧。
1: 哎，
0: 你要早些送回来呀。
1: 哎，打得了，就给您送回来了啊。
2: 早点给我们送回来。
1: 哎，小姐呀，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今儿啊，还有人让我给洗散呢。
2: 早点给我们送回来
1: 啊。哎哎哎，
2: 可别耽误了。
1: 哎哎，
2: 啊，我不送您了。
1: 哎哎，
2: 走。
1: 哎，这就成了。
2: 小姐，您梳妆完毕，咱们给夫人请早安去吧。
0: 真是。小壮才罢，心无事，心向亲亲问早安。
2: 小姐，咱们快点走。

0: 残年总是年娇女，则须信奉有美才。
1: 圣旨下。

0: 直下跪天全祖
1: 万岁。
0: 诏曰：选贤任能乃立国之本，经其父张瑞华仍为礼部尚书，前往江西主考，望善体正义，即日起行，只意独霸，望诏谢恩呐、
1: 啊！万万岁！后堂白宴与公公西臣，
0: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洒家告辞了。
1: 奉从。

0: 请。
1: 啊，老爷，朕知道来所为何事。
0: 圣上命我去往江西，只靠你道喜是不喜？
1: 朕乃可喜可贺，但不知老爷几时启程？
0: 即刻登程。阿夫人，我走之后，女儿的亲事要你一人偏劳了。
1: 老爷但放宽心，妾身俱已安排停泊。
0: 家园
2: 有
0: 外相备马。

0: 这个愣丫头，是是，
1: 干什么呀？
0: 小慧妹妹，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伺候我们小姐呀。
0: 胡闹，在你们家那城，到了这儿啊，你们小姐有人伺候了。
1: 对了，用不着我了。
0: 嗯，这天啊也不早了，咱们呢也该早点歇着了。
1: 对了对了，
0: 哎，走。哎，等等等，明儿一早啊，你得叫嫂，叫你们家小姐呀，请安敬茶去。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走，走。

0: 这回呀，有好戏看了。
1: 闻听人言，张小姐才貌双全，今日得此美眷，我好喜颜。哦，待我将门关上。啊，这是何物？少壮表兄亲册与真本。啊，这与真二字不是新人的名字吗？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吃完看来。

一只玉簪，好奇怪呀。少壮表兄日面，自有青梅之马，兄妹情深以后，只盼月老千枚恩爱共下不收，每岁家道照家，岂能得心忘旧？若问重会之日，满月回门拒收，表妹与真连人不拜啊。这分明是一封情诗啊，这还了得？待我进房问过明白。此事倘若伸张起来，岂不与我见面有关？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去至书房安息，慢慢访查明白，再来责问于他。这洞房嘛，我是不日的了。

0: 谁割的呀？这个入洞房的可真心急呀，连门儿都顾不得关了。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小姐，姑老爷呢？
1: 我也不知呀。
0: 哟，我找找他去吧。
1: 公子一去不归，这是什么缘故？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0: 这还不算大事，那什么才算大事呢？不成，我告诉老夫人去。
1: 小慧，看你疯疯癫癫成什么样儿。
0: 不是啊，小姐，这大好的日子

我到老来无所盼，盼了媳妇，盼孙孙，且惜与我儿娶了个才貌双全的媳妇，怪不得东家见了我失道，老太太你好福气，西家见了我也是，老太太你好造化呀。

0: 孩儿拜见母亲。
1: 罢了，啊儿啊，为娘与你娶了个才貌双全、贤惠的媳妇，你真是造化不小啊！
0: 贤惠，
1: 是啊，
0: 嗨，过了几日你便明白了，
1: 这是何意呀？

0: 上带媳妇拜见。
1: 媳妇，快快请起，一旁坐下。
0: 是。
2: 小慧拜见老夫人。
1: 罢了。
3: 啊，母亲，孩儿释放度是不能久留，稍事再来侍奉母亲。
1: 儿啊，媳妇在此，理应与他施些话儿的才是。
3: 哎，儿时时有事，不能久留，不能久留。
1: 啊，儿啊，儿啊，儿啊。这个时代，我看他是毒师毒昏了头啊。啊，媳妇，我儿是个时代，你乃贤惠之人，不要与他一般见识。这几日你审时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0: 媳妇孙。

0: 啊，小慧，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老夫人，我告诉您，昨晚上公子没跟我们小姐入洞房，一个人在书房睡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0: 竟有此事？
1: 您不知道吗？老夫人，我家小姐刚过门就受这样的委屈，这往后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岂止！想这新婚之夜，他竟让西媳妇一人独守空房，这是何缘故啊？我明白了。啊，小慧，我吃下做的莲子根，让你家小姐与公子送到书房去吧。
1: 哟，老夫人，您怎么就知道心疼您那宝贝儿子呀？
0: 啊，小慧，你。

0: 近亲戚怎么糊涂起来了？
1: 我怎么又糊涂了？
0: 像他二人素未谋面，就拜堂成亲，这新婚之夜嘛，难免害羞，让你家小姐送碗莲子羹去道士房。 No no no， 是这样，他是一夜他打一语，这一来二去嘛，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1: 老夫人这个法子好，
0: 快去快去。这一心动嘛，今晚就可完成画出，来年我就要抱孙孙了。

0: 小慧，退出，走吧。
1: 走吧，走吧。
2: 啊，母亲，我不去。
0: 你这奴才，还不与我快走？
2: 我不去，
0: 快一快进去。坐在这里，不许动。坐下。好奴才，我让媳妇与你送万莲子根，你非但不用，还将它泼在地上，成过什么样儿？哼！啊，小慧，将门锁上。
1: 哎，我把门别上，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
0: 啊，小慧。听听他们有何动静？
1: 哎，听一听，没动静了。
0: 哦，这就好了，
1: 这就和美了。
0: 他二人和好了，来年我就要抱孙孙呐！哈哈！哎呦
1: 呦，老夫人您怎么了？
0: 险些。乐岔了起了，
1: 净顾着高兴了，您倒留点神呢。
0: 啊，小慧，好好服侍你家小姐，我回房歇息去了。
1: 是了，交给我吧，您放心吧，慢点走，留点神倒黑。
3: 回头我再来。

说上了。哎，我母亲不知其中缘故，强迫我今日洞房。我是打定了主意，绝不与这贱人同下化之。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再次赴京而卧，待等天明再做大礼。

就像叫人失

像他这样无情无义之人，我还管他什么？他既待我如同仇人一般，我若与他改上，他反是我有心挑逗于他，岂不是

娘婆婆，这次一次甚是疼爱，况且他老人家待我甚好，看在婆婆面上，与他改上就是。

干呀，马深深的男女。

0: 这贱人
1: 凡自送上前来，好不知羞耻。
2: 知了，你三番五次辱骂于我，是何道理？
1: 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晓得么？你这样的贱人，不配我讲话。
2: 你无端辱骂于我，要使我明白，我若有错，是立刻就死。
1: 你呀，本来就该死。
3: 怎么打起来了？哟，留神呢你！
1: 你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媳妇，此事都是我儿的错事，老身这厢与你赔礼了。
1: 本来嘛，我们小姐有什么不是啊？怎么打我们？这不是欺负我们吗？啊，
0: 小慧，好好服侍你家小姐，带我去见折国奴才。
1: 对了，老夫人，您快点去吧。
0: 我与他拼了！好奴才。
2: 夫有逢喜庆，殷勤小姐归临。有请安人。
0: 何事？
2: 今当张家亲母受胆之期，请公子与少夫人回府营业。
0: 此事报与公子知道。
2: 是。
0: 哎呀，且知，秦家母接女儿女婿同去饮酒，倘若得知他夫妻不和，岂不笑我指家无方？待我直赴媳妇几句。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前来。

0: 罢了。啊，媳妇，今日乃是你母寿诞之日，差人前来见你夫妻同去饮酒。都怪我儿心情不好，只是要在你母面前遮盖遮盖呀。
1: 媳妇遵命。
2: 他母亲是在仓头报道，儿已经知，孩儿这几日身体不爽，不能前去。哎，就是媳妇她也不能前去
0: 啊。你不同前去也就罢了，怎么也不让媳妇前去？难道是他母女永远不能相见吗？哼，朕朕岂有此理啊。媳妇，你只管前去，多治上几日也是无妨的呀。
1: 媳妇拜别。

0: 你这个奴才忽然之间心情变得这样古怪，我看你呀是怎生得了啊。
1: 看这贱人定是与那陆少庄又回去了。哎呀，这有了，苍头快来。
2: 来了。
3: 公子何事？
1: 命你随少夫人前去，对他家去说，叫少夫人随车而去，随车而归。这是赵家的规矩，不能通融。快去
2: 啊！
1: 快去！
2: 是。
1: 任他巧计去幽会，怎托男儿掌握住？

0: 正在准备进京赴考，因此不能前来，母亲莫怪。啊，儿啊，我看你面容清瘦，莫非有什么病症吗？女儿无有什么病症，母亲不必担心，
1: 如此为娘就放心了。
0: 啊，儿啊，我那女婿他的心情可好啊？
2: 他的心情，
3: 我们姑爷
0: 还好。儿啊，像你在家的世界是何等的欢乐，日今面带愁容，莫非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么？尽管对我失明，为娘替你做主。
3: 我们姑娘跟在家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
0: 母亲不要听他胡说，女儿诸事皆已顺心，母亲不必挂念。
1: 如此甚好。啊，儿啊，今日回家要多知几日。
3: 对了对了，让我们小姐在家里头住个一年两年的吧。
1: 多知几日倒换是的，那有吃上几年之力。
3: 夫人您哪儿知道啊？
4: 跑，启禀夫人，赵家差人前来，请小姐即可回去。
1: 对来人去世，我有了女儿多知几日。
4: 是。
0: 啊，母亲，女儿还是回去的好。
1: 哎，回到娘家哪有不知之理。
4: 好。夫人，赵家差人言道，请小姐随车而来，随车而归，这是他赵家的规矩，不可通用。
1: 啊！今日乃是我的寿辰，你岂不一同前来，倒也罢了。日今我要留你儿多知几日，他三番两次前来催。真真岂有此理。也罢，儿啊，你就陪为娘在家只上一晚，明日一早我亲自送儿回去也就是了。
0: 啊，母亲，女儿还是回去的好。
1: 怎么，为娘经了半日，你还是要回去？难道你日今只有

0: 入洞房，他见着我们小姐就跟见着那仇人似的，现在小姐茶不思饭也不想的，这日子长了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呀，今有这等事么？
0: 夫人，我们小姐不让我跟您说，是怕您生气着急，这是我偷着告诉您的，您快想法子救救我们小姐吧。哟，竟顾着跟您说话了，我们小

县这个小出身，弄到这半天地，哎呀，这边人。

0: 连夜进京明见老爷，就是家中有要紧之事，请老爷速速回来，快去快去。
1: 多命。
0: 正是。老爷无见事。

0: 臣上达问一在，
1: 是哪一个？哦，掌管家伙事。
0: 我家老爷到了，
1: 请稍待。有请老夫人。
2: 何事？
1: 掌上失道。
2: 哦，请问到了，是我迟疑，
1: 老夫人迟疑。

0: 唤你家公子前来。
1: 是。
0: 不知亲翁驾到，我有失原因，当面实罪。
2: 岂敢！你我寒温不续，我来问你，我女儿怎么样了？
0: 媳妇她甚是贤惠，这玉体魔也康健得很呐！
2: 啊，这是什么缘故啊？

0: 包叔，请了。
1: 啊！你我乃是翁婿，为何伯父相称？岂有此理？
0: 只因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故而如此相称。
1: 此话怎讲？
0: 你我去至书房一叙。
1: 好，看你有何话讲。
0: 走啊！
1: 走啊！
0: 走啊！
2: 看他翁婿同到书房，请翁劝示一番，他二人定能和好的了。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前来。
3: 是啦。
4: 参见婆婆。
2: 罢了。啊，媳妇，你爹爹他来了。
4: 怎么，我爹爹他来了么？像我张玉珍有了

0: 也是家门不进才深斥你这无耻之人，活活气死我也。
1: 女儿虽是你的，这媳妇却是我的，你怎能是打就打，是骂就骂呀？
0: 想这碧玉簪乃是你母心爱之物，不想被你私赠亲人，如今真品实据在此，你还不与我死？
2: 什么？碧玉簪？老爷，不是奴婢多口，若问这碧玉簪的事情，我都知道。
0: 快快讲来！
2: 别忙别忙，瞧瞧，把我们小姐踹成这个样子。我先送小姐回房去，回来再慢慢的跟您说。
1: 哎呀呀，哪里来的什么碧玉簪，把我闹糊涂了。
0: 小慧快来。
2: 来了来了。
0: 快快讲来。
2: 哟哟，您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这话呢还得从我们小姐没出阁的说起。有一天在屋里头正给我们小姐梳妆呢，门口来了一位顾妈妈。
0: 哪个顾妈妈？
2: 就是常常咱们那儿去的那个顾媒婆呀。进的房来跟我们小姐说话，她就瞧见这个碧玉簪了。她说呀，她有一个亲戚要打一只簪子，没有好样子，她跟我们小姐借这个碧玉簪。我们小姐说了，这是我们夫人心爱之物，不肯借给她，还是奴婢我讲情就借给她了。她说呀，三两天就给我们送回来，后来竟忙着小姐出阁的事情，把这个碧玉簪的事情可就给忘了。哟，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呀？我找他把碧玉簪要回来就是了，您干嘛呀？这是不就一个簪子吗？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哟？
0: 家园
3: 哟，
0: 速将姑媒婆抓来见我。
3: 是。
1: 哎呀呀，哪里有来的什么姑媒婆？我越发的糊涂了哇！
3: 走，
4: 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3: 走，
4: 放开我！
3: 走，
4: 你放开我！男女授受不亲的，你干什么呀？
3: 送我进来。
5: 参见老爷。
0: 跪下。
4: 是。
0: 速将碧玉簪之事从实将来，如若不然，打断儿的狗腿。
4: 哎呦，别打别打呀，你那我们说还不成吗？这簪子是令亲陆少庄他让我借的。
0: 他借碧玉簪何用啊？
4: 哎，只因他思念小姐不能到手，叫我借来碧玉簪一只。他写下情书一封，待等小姐成婚当日，我把书信连同碧玉簪一块儿的搁到了新房里头。老爷，这往后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0: 哦，原来如此。赵琴仙，此事你明白了无有？
6: 这情书是不是令爱所写？还要对对笔迹方好。
0: 怎么，你还要对对笔迹吗？
6: 对对笔迹。
0: 原要你

0: 对对笔记，小辉叫你家小姐亲笔写一张字来。
1: 对了，还要对对笔记呢。我看你这钉子，你怎么碰吧你？
2: 哎，老爷，这没我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啊。
0: 跪下。
2: 是，
0: 将他送到右司衙门，重重治罪。
3: 是，起来。哎
2: 呦，这下全完了。走。

0: 来来来，这是那封亲事，
1: 哦，
0: 这是我女儿的笔迹，你拿去看来。

0: 啊，完全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不同。哎呦父，小婿知错了，小婿知错了。
1: 秦翁不要生气了，此事都是我儿的错事，老身这厢与你赔礼了。
2: 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哎
0: 呀，惭愧。
3: 这下可碰了钉子了。
2: 秦家母，我将女儿交付于你，若有半点差错，我就问你要人。

0: 这国奴才嫉妒孔孟之师，当效不惑，似你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失孝于我，失义于妻，你还读的什么诗啊？
1: 啊，母亲，此事都怪孩儿不好，孩儿知错了，还望母亲在娘子面前好生劝慰。而不日就此进京服侍，倘若得中，将功折罪；若是不中，哎，我就不回来了。
0: 胡氏，中与不中都要回来，媳妇面前为娘与你劝解劝解。
1: 孩儿遵命。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姐，保重身体要紧的。从前的事情都已经水落石出了，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您网开了想吧。
1: 启禀少夫人，少爷得中回府，亲家公亲家母也都来了。
0: 哦，姑老爷得中回来了，老爷夫人也来了。
1: 是啊，
0: 小姐您应该高兴啊，更应该网开了想啊。
2: 小慧，趁我到后面还见一山，前去拜见爹娘别离。

0: 拜见
1: 母
0: 亲，
1: 罢了；
0: 参见岳父岳母，
2: 罢了；
1: 一旁坐下，
0: 告不坐。
3: 贤婿得中头名状元，可喜可贺，
1: 大家同喜。
0: 啊，母亲，怎么不见夫人迟来呀？
1: 我这就唤她。啊，小慧，请你家小姐吃糖。

人，臣有奉冠下批，夫人请来穿戴。夫人，夫人。

0: 啊，贤婿跪在我的面前作甚呐？
1: 啊，岳父与我讲过人情吧。
0: 你且起来待我向前，儿啊。

0: 是讲不动的呀。
1: 母亲的话女儿总是要听的，阿岳母。

0: 他母亲这里来。哦，
1: 你还我所生哪？
0: 夫人再三不肯谅解于我，还望母亲前去劝解劝解。哎，
1: 你自己惹的祸，我不去碰这个钉子。
0: 哦，你当真不去？
1: 当真不去？
0: 果然不去？
1: 果然不去。
0: 好，不去就不去。我娃走了。
1: 啊，儿啊，你要到哪里去呀？
0: 喏，出门左转200米。
1: 做什么哇？
0: 我呀，出家当和尚去。啊，
1: 不能去，不能去，和尚做不得，做不得。你站在一旁，啊，媳妇，贤媳，我的好媳妇。

0: 亲的话总是要听的呀。哎呀，
1: 你直起来呀，西风。

0: 来不了。
1: 我来，
0: 跪下。
2: 啊，母亲，这里来，这里来。想你儿乃堂堂的新科状元，天子门生，哎，焉能下跪呀？
0: 哎呀，什么新科状元，天子门生，你呀，快要做和尚了哇！去呀！媳妇，你看他跪在尘埃，你就原谅他吧。
3: 小姐，您就原谅他吧。
0: 是啊，就原谅他吧。
3: 这九姨婆婆，
2: 赵啊，夫人开了门，哎，我便起来了。
0: 你立起来，还早着呢。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门槛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演员阵容汇聚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刘佩琦、李光复、萨日娜、温玉娟、杜玉明等演员特别出演。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去找直隶总督袁大人，听说他是一个重工伤的大人。说到袁大人，他家和我家是世交，但是说实话，我想袁大人不会掺和这件事。一来，张家口虽然归直隶三厅所辖。 但是，直隶总督向来不管张家口的事情。二来，袁大人素来谨慎，想必是志在庙堂，像这样涉及谋反的案子，他是不会介入的。
1: 思来想去，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若是袁大人不肯出面，那我真是……
2: 思路一条了。好吧，我试试。
3: 于大人，有劳您了。
2: 裴大人，您该这么行：此人现建有商台三座，人马千余，后唐枪3000余支。

0: 炮过百门，且屯粮百万担。
1: 这么些会不会太夸大？如果万一去查没有怎么办？
0: 大人，想必您手中一定有几个得力的差役，到时候就派他们去查，还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此计甚妙啊，那你先前答应我的事儿？
0: 大人您放心，自打我爹跟您放贷以来，咱们两家已是合作多年，是年自然是不会少了您的好处。只要他吕俊杰一死，大人以官府的名义将他的产业交到我手中，到那个时候咱俩五五分账，您看如何？
1: 好，好啊，徐少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啊，
0: 魏大人过奖。
1: 我现在就照你的写。
2: 你银行里那么多钱，赶紧拿出来救人啊！
3: 那银行里的钱不是我的，我不能动，
2: 人命关天。我看你就是对俊杰不上心。
3: 我可以为俊杰去死，
2: 但这银行里的钱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拿去收买差役。
3: 你忘了小笋子了？你花钱给差役，俊杰只会死得更快。
2: 你别找那些借口，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儿子是长子，俊杰死了，那些财产全是他的，是不是？
3: 孙彩云，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不，谁？
4: 我一恩。
3: 怎么样了？有什么消息啊？
4: 人现在关在刑部大牢里，我姐夫已经来到京城了，他正在想办法呢。
2: 要我说呀，直接打进牢里去，这什么世道呀？这是。
3: 行了，你先别说了。
4: 这里是京城，你要是现在带人去刑部要人的话，只会更加坐实俊杰谋反的罪名。
3: 我想见见玉大人。
4: 我带你去吧。
2: 姐夫，我求求你了，帮帮我们家俊杰吧，行吗？除了你没有人能有办法了，我求求你了。
5: 启云呐，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就是恐怕希望不大呀。
2: 连你都没办法了，那我们怎么办呀？
5: 俊杰要我去求直隶总督袁大人。
2: 那您快去，我们一起去，走。
5: 哪有那么简单呐？恐怕袁大人也不肯帮忙。
3: 大人，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们见见俊杰？
5: 好吧，这个我倒可以去试试。
6: 吕俊杰，蒋大人来看你了。
7: 吕俊杰，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吗？你不怕？
8: 怕？我当然怕。没有人不怕死，可你们把我的后路全给断了，
9: 我想不死都不成了。
7: 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

0: 走走走。
1: 你我虽有夺妻之恨，
0: 哎呀，可是我不在啊，
1: 女人算什么呀？我只要你一样东西。
0: 钱我可给不了你啊，
1: 我一文钱也不要你的。我立志重回金鸡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得立一个功，你得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1: 你吕俊杰，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

0: 朝廷的开支已经枯竭，所以洋务、江市、练兵样样都离不开财胆自办。这个不新鲜，我大哥吕俊山就是被你们给坑死的。哼，你哥哥那个傻东西，那是叫别人给骗了。现在你我不，咱们做的事情跟他们不一样。比方说，咱们借洋债。 我们可以跟朝廷报一分二，以关税做抵押。实际上，我们只用7里就能够买到。你算算这个中间差，咱们能赚多少啊？我还有一个设想，那就是办洋务。张家口位在要冲，离京城又很近。如果办洋务，那张家口可是。 得天独厚的汗马头啊！办洋务，这可是好事啊！你打算怎么办呀？你可以把你的厂子变成关东民办，弄个官家的外衣，我让朝廷把口岸的离税。 别给你做股份，这样，关谷虽在，可是呢，赚的钱的都是咱们自己的啦。你这不是中饱私囊吗？占朝廷的便宜，办自己的事儿吗？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你想想，如果你的厂子变成关东民办了，那。
1: 谁还敢到你的厂子里去闹事呢？就连刑部的人，到你的厂子那也得客客气气的。
2: 江大人，恕难从命。首先呢，我不信任你的人品。其次，我吕俊杰赚钱向来喜欢赚在明处，我呀好面子，爱讲究，天生改不了了。
0: 我不喜欢像有些人那样，像做贼似的，把钱往自己兜里划了。嘿，我做不到，也没兴趣。吕俊杰，明天你就要过堂了，你好好的想想。
2: 不用想了，我做不到。

0: 你就等死吧，你就等死吧，靠什么？
1: 不是来探监的吗？怎么这刑具都上来了？

0: 于俊杰，我已经派人查出你种种谋反的实际，你速速重实招来。你的那些匪患朋友在哪？还有，你修建的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1: 魏大人，你咋不去戏楼里编戏码呢？

0: 于俊杰，不招是吧？好，那我可就要对你动刑了。看见这是什么了吗？这叫熬刑。今天我就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人呐！
1: 在。
0: 老规矩，先小斩，后高升。
2: 是。
3: 俊杰，
0: 怎么，这就不敢看了？来啊，继续给二位夫人看看。
3: 俊杰，
4: 你们
3: 你放开我，
4: 走啊！
3: 魏大人，我求你放了他。
0: 那可不行。
3: 魏大人，我求你放了他！
4: 大人，我求你了！
0: 怎么着，李俊杰，要招了是吧？
4: 大人，我求你，让我的夫人们走吧，让他们走，让他们
5: 我求你，
4: 让他们
0: 不招是吧？来人呐！继续。
3: 大人，等一下，我有钱，大人，魏大人，
0: 3000两，吕夫人。你逗我玩呢？
3: 魏大人，我求求你了，你先把俊杰放回牢里，我回家去跟你凑。
0: 好，凑是吧？不过今天的量还没到呢，给我弹琵琶。这是何苦呢？啊！赶紧交出你的同党和藏匿军火的地点，不就完了吗？
6: 你就是弄死我，我也不是，不是。
0: 来啊，请他继续高升。李俊杰，听到了吧？
7: 十三爷啊，今天请您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俊杰的事情。
8: 哎，这别的话都好说。您说这谋反这一条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太后老佛爷那儿就是一个字儿杀，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您说俊杰这小子啊，他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可就这个犟脾气。对了，您看看这儿啊，是1000两银票，这钱呢就拜托您呐打点一下啊，这上上下下的思源，免得他受苦，可我也只能做到这儿了。
7: 看来天津我是必须要去一趟了。
8: 天津？
7: 到直隶总督府去见袁大人。

0: 袁大人，总算等到您了。
1: 抱歉，我所见的差事太多，各处跑一圈就得十来天。快坐。
0: 好，好。
1: 我听说最近你天天到我门上来找我，什么事啊？
0: 想请您帮朋友一个忙。
1: 哦，什么忙？跟哪个部有关？
0: 说来这个人也归您管，就是张家口的商人，叫吕俊杰。他，您知道这个事儿？
1: 我是直隶总督，口外三厅的事，我如何不知？更何况是谋反的大案。老于啊，你我两家是世交，而且是战场上结下的交情。说实话，杀个人我都能帮，但唯独这事我帮不了。而且我也劝你不要插手此事。
0: 姐夫，您不能不管啊。
2: 我当然要管，不过得另想办法了。
3: 这几天钱没少往里头送，这前前后后都送了上万两银子了。可魏秉国这个贪得无厌的老匹夫，每天还是派人押着雀喜去看敖醒。雀喜现在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都已经病倒了。再这么下去，用不了几天，俊杰得死在大牢里。
2: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去这个坎儿了。
4: 还没死呢，
5: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4: 赶紧灌参汤啊，千万别让他死了，他可是我的摇钱树。
5: 明白了吧？
4: 嗯。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0: 恭候大人多时。大人，这人到底怎么还不弄死？您到底想拖到什么时候？
1: 弄死，说的容易。他是张家口的大财主，和京城隔着不远。万一哪天上头查下来出了纰漏，我担不起。
0: 担不起？恕我直言，要是被他们查实咱们诬陷人家，到那个时候难道您就担得起吗？
1: 屈十年，你是在指责我？
0: 十年不敢，十年乃一介草民，贱命一条，死不足惜。可大人您不一样，您可是朝廷重臣，而且还能有望高升，切不可因为吕俊杰给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坏了大事。
1: 那总该把该榨的先榨干了吧？
0: 我说大人，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他吕俊杰产业虽多，但他真没多少现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去死。只要他一死，他的产业一到我手上，这其中的利好自然是少不了大人您的。我劝大人不要因小失大，我这也是为大人您着想啊。

0: 赶紧喝了吧，你一会儿还得去看敖行呢。
1: 那些人今儿没来啊？
0: 我也纳闷呢，
2: 你说是不是我们的银子起作用了？
1: 坏了，怕是麻烦了。
2: 怎么了？
1: 这案子如果继续审啊，证明他们是想要银票，要讹诈。可这突然不审了，怕是已经有了结论了，所以无需再审。
2: 这是要结案了？
1: 这谋反的案子，因为怕牵连出乱子，一般都是直接判斩立决。
2: 这是又杀俊杰啊？
1: 恐怕是这样。
2: 我去见于大人。
0: 你等等我啊！
3: 这个谋反的案子，证据不甚齐全，而且还没有二次勘验。这一方又是张家口知名的大商人，如何能治死罪呢？
4: 大人，吕俊杰属下已经派人查了很久，他修建的商台比康熙爷的军台还要大，您说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
5: 是啊，大人，我乃张家口一方父母官，他多次行凶，而且还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哥哥，只可惜他帮凶甚多，屡屡逃过律法的制裁。
4: 大人，此事属下也是知道的，而且当时还过问过此事，谁知当时的御都统对吕俊杰极为袒护，
5: 他在口外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官府，兵马武器应有尽有，口外离京师又很近，一旦有变，那我们可都承担不起呀。
4: 是啊，大人。
3: 那你们尽快起草文书，我上奏就是了。
4: 谢大人。
0: 姐夫，求你了，花多少钱都行，我现在就回家变卖家财去，只要能救俊杰，只要能保住他的命，怎么都行。
6: 启云呐，这不是钱的事情。我最近听到传闻，说我在位期间为俊杰撑腰，包庇他杀兄，这样下去连我都自身难保啊。
0: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了吗？
2: 玉大人，求你引荐，我想见见袁大人。
7: 我也一起去。
2: 常三爷也。
6: 常三爷，
7: 玉大人，行吗？
6: 也好。
8: 全心，不用担心，我代表张家口商会，相信袁大人会听我一言。
2: 玉大人，您看。
6: 我现在就带你们两个一起去。
9: 江南齐文宇大人来信，前几日您安排他去考察江南到南阳的商路，现在因为时局不清，国外官办商家都不乐意前往和洋人争利。
7: 大人，大人，玉的人在府外再次求见，还带了吕俊杰的老婆和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一起过来。
10: 伯爵，
9: 是。
7: 玉大人，我家大人今天实在是公务繁忙，没时间见你，您请回吧。
6: 我们前来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望小哥通传一声，请袁大人务必接见一下。
8: 是啊，多谢这位小哥了。
7: 玉大人，我家大人的脾气您是了解的，他说不见就是不见。
6: 雪喜啊，你也看到了，自从上次提及此事，袁大人一直就避而不见。
11: 袁大人，你缩头乌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见便宜你就占，见麻烦你就躲，你还号称是能人？袁大人，
6: 雪喜，可不能。
12: 这样喊，这可是要命的。
13: 缺席，你冷静点，冷静点。
11: 袁大人，锁头乌龟，你敢不敢出来？
13: 哎呀，缺席，
4: 我否则对你不客气。
11: 你们谁敢拦着我，我就跟你们拼了！袁大人，锁头乌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13: 不得，
14: 何人在外喧哗？
15: 大人，
7: 大人，那娘们疯了。他在门口闹起来了，
14: 他在喊什么？
7: 他
14: 说，
7: 他骂大人您。
14: 大胆，立刻把他给我带进来。
13: 缺席，缺席呀！你不要再喊了，你要出点什么事儿。

0: 常之师用非常之法。哎呦，确喜，我真是服了你了。
1: 行了，走吧。
2: 哎，走走走。
3: 大人，门房通报，那个泼妇和玉大人已经进府了。
4: 哦，算了，我还是不见了，让他们走吧，走吧，
3: 走。

0: 对不起各位，当然突然间又有公事了，各位请回吧。
1: 哎，不是说好了要见我们吗？
0: 请。啊，
2: 拜托，麻烦再给传一声，就说我们务必要见到袁大人。
0: 不不不，我可没这胆子。
3: 大人，大人，大人，求大人主持公道。
4: 老玉，你也太不懂事了，怎么连闯我的书房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而且还带着外人？
3: 求大人主持公道，救我丈夫一命。
4: 主持公道？主持什么公道？你一个张家口的商人，与我直隶总督何干？国外三厅虽然名义上隶属直隶，但是本总督从来不管那里的事。
1: 袁大哥，这事儿别人管不了，但是看在我们两家的事宜上，求您过问一下。
4: 事宜也只能到你那儿，到不了商人那儿。如果你现在被人诬陷了，我可以替你出头，不过也仅此而已，别的嘛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3: 大人，吕俊杰虽然只是个商人，但他关系到整个直隶的兴衰呀。
4: 你可真敢说，一个商人能关系到我直隶的兴衰，你也不怕摔了舌头？
3: 大人可知道，在张库大道这条线上养活了多少直隶人？
4: 这个养了多少？
3: 在张库大道上做口外贸易的谋生者过万，直隶其他地方的人加起来，口外贸易者以十万计，以一人养活四人的家庭算，那就是养活了40万人呢。
4: 你个女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随意胡扯呢？
5: 袁大人，鄙人乃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刚才吕夫人所言句句属实，除其所言之外，京中每年还有临时做口外生意的，开春一到，张家口的骆驼队一来，西直门就得走半天，每年京中商户走货张库以银钱计算，就达几千万两之多呀。
4: 这个和吕俊杰又有什么关系？
3: 大人可知道为何这几年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越来越繁盛？那是因为我丈夫修了商台，便利了商户，让他们不再风餐露宿，不再受季节的制约，可以寒暑无休，增加了每年来往贸易的次数。
4: 这商台果然会有这么大的收益。
1: 老弟我担任察哈尔都统多年，修筑商台的事情也是由我经办，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中的利益之大真是难以形容。

0: 嗯，吃饭了。
1: 等等，这几天咋不过堂啊？
0: 怎么，罪还没收够呢？不过堂自然是不用再过了，你啊，就等着吃断头饭吧。

0: 你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跟他讨份休书，证明咱们家跟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不可能，我孙星云干不出这落井下石的事儿。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大同，咱们家先去避一避，完了再说。
1: 不行，我不能走，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扔下我爷们不管。
0: 锦云呐，你别忘了，你还有义德。如果满门抄斩，义德怎么办？这些天义德看不见你，都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你说你不回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也对不起俊杰呀。你好好照顾义德，才能给吕俊杰留个骨血呀。
1: 义德病啊？
0: 是啊，天天喊着叫娘啊。
2: 义德在家等你呢，上，快！
1: 我自己会上。
2: 那你快上啊！
3: 我不能走。
2: 别磨叽，走。
4: 这位就是在刑部当差的
5: 官爷，进一步说话，
0: 麻烦你帮讨份休书出来。

你就别倔了，我都已经打听过了，吕俊杰已经被定了罪，这回真是逃不过了，而且株连九族啊。

0: 我原来一直觉得张家口的人闷声发财与我侄女的关系不大，没想到的确如你们所说，这关系实在是大得很呐。
1: 袁大人，其实还不止如此，张库大道的商业还连带着福建的种茶、江南的纺织、江西的瓷器，这样算下来可就影响更大了。
0: 李俊杰如果没了，就会影响整个商道。
2: 是啊，袁老哥。
0: 好吧，这件事我回头过问一下。
3: 多谢袁大人。
0: 好，
1: 谢袁大人。
0: 不过我不能越过刑部去帮这个忙，只能督促他复审。
4: 诸位慢走。
2: 好。
5: 袁大人虽然不能直接做主放了俊杰，但事情毕竟有了回转的余地。
1: 不过我看袁大人的态度并不坚决，现在朝廷内部官员关系错综复杂，万一刑部那边倒打一耙，也许袁大人就会出现反复。
6: 我也觉得今天说的力度不够，如果想要让他们下定决心帮咱们，恐怕还得做些工作才行。
1: 也许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袁大人最近有什么烦恼之事，如果我们能够帮他解决，就可以和他绑得更紧。嗯，
2: 这事儿我去查。
1: 好，那我这就去联络经商会长，一起出面为俊杰求情。
6: 多谢二位了。
7: 于大人，请。
8: 李俊杰，伺候差事了。你老婆孙启云让人递了份休书进来，你来摁个手印吧。
7: 你直接摁了吧。
8: 你不看看？
7: 摁吧。
8: 好。

0: 等等，我再给你100两银子，你帮我准备一份笔墨纸砚，我再写一封给我的正妻。
1: 你真是个怪人，老婆跑了一个，你倒要把另外一个也赶走。
0: 现在我能给他们的也只有这个了。
2: 袁大人问的是李俊杰的案子。
3: 不错，口外三厅毕竟是我直隶所属，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又怎能不过问呢？
2: 这件事已经基本查实，今天我正要往上递折子呢。
3: 哦，这么说犯人已经清供，旗下所属武装都已抓捕归案，还有他与人结党群游、钱财账目往来都已经查明。
4: 这
3: 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刘大人就要上报结案了，真没有想到刑部断案竟然是如此的草率。还是刘大人根本没有把我直隶所属区域放在眼里。
2: 万万没有此事，刘某自当继续再审。
3: 刘大人，不是我非要矫情此事，只是李俊杰此人牵扯甚广，张家口众百姓对此事极为关注，现在还有京城这些商会的人都前来向我陈情。你是主审官，我又主管三厅，咱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让别人抓住了把柄啊。
2: 是是是，袁大人所言极是。
5: 启云走了？
6: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在柜上留了封书信，说是托人让俊杰写了封休书，从此跟吕家再无瓜葛。你不怪他？
5: 人各有志啊，更何况他还有医德，作为母亲我能理解他。
7: 孙缺喜，孙缺喜在吗？
5: 我是。
1: 这是李俊杰给你的100两，他答应的。告辞。

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人生。

0: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
1: 君君，你坚持住。
2: 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
3: 许俊杰忠君爱国，对大清军务洋务贡献杰丰，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0: 启云这人呢，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
4: 从孙家搬回来吧。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们俩干什么？我不是已经给你写了休书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你不是一直跟我闹和离吗？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以后。

去找于大人，找他帮忙。

0: 没想到袁大人会过问此事。
1: 要不然刘大人也不会让我们重审此案。
2: 事已至此，要是放虎归山，咱们可都得遭殃，只有杀了他才能死无对证。

0: 尚书大人命我重审，我这是在审案。
1: 贝大人真是亲政啊，这么晚了也不休息一下。
0: 袁大人，这么晚了怎么会来我刑部大牢啊？
1: 我自然是来见吕俊杰的。
0: 袁大人，吕俊杰是我刑部的犯人，您这是越界审案。
2: 为谋恐怕不好交代。非也非也，袁某并不是要插手你审案一事，我只是有几句话要问问他。这个已经知会过你们尚书大人了。
0: 袁大人，您请。
3: 确喜啊，你不必担心，袁大人要亲自见俊杰，还要派人。 把俊杰保护好。
4: 是啊，我和金尚商会的会长今天也代表双方商会再度向袁大人陈情，不会有事的。

0: 李进杰，直隶总督袁大人有话要问你。袁大人，还请您为藏民申冤。
1: 袁大人，别听他胡扯，此人巧舌如簧，最善蛊惑人心。
0: 他豢养土匪，
1: 修建军台一事，张家口人尽皆知。李进杰。
2: 你可有什么解释？袁大人，我只是一介商人，将办侨利是我最大的目的。我现在已经是张家口最大的富商之一，我为什么要谋反？谋反之后能给我带来？ 更大的利益吗？哼，
1: 钱挣多了，自然野心就大了。你想干什么？这不明摆着吗？你还真
2: 瞧得起我吕某人？就凭我保护郭王商会的几十号人，就能谋反？你这么说，根本没把袁大人放在眼里。
1: 李俊杰，你
2: 袁大人，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尽了，今日不管您能不能为我申冤，在下有个请求，还望您看在张家口和京城众商户的面子上，答应我。
1: 哦，什么请求？
2: 我的商台和商会。 对于走草地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若是被污蔑、定罪、砍了头，还望袁大人务必要把我的商台和商队都保留下来。我可以把他们捐献给朝廷。
1: 你如谋反坐实，商台本就要充公，这个你不用去握。
2: 是，可一旦充公，朝廷必定会拿来先行转卖，别人不懂商台和商队的价值，一定会将他们拆开来按资材发卖，到时候。
1: 落在谁的手里，可就不清不楚了。好，我答应你，如果你谋反被处死，我会奏请朝廷，以直隶总督府的名义接管你的商台商队，组成工董局，效仿西洋公司管理。袁大人。
3: 要听这句话，我死而无憾。
4: 杜大汉，此人牵扯到我直隶民生，在案情没有查实之前，你要严密看管，不得离开他半步，懂吗？
5: 大人放心，有我在，此人绝对丢不了。
4: 慢点，袁大人，您把。 您的人留在刑部，这恐怕不大合适吧？
0: 他可不是我的人，他是监察院功勋局的人。李俊杰既然有重大嫌疑，他自然有责任好生看管。

0: 坏事了，怎么了？难道没有得手？本来就要得手了，谁知道袁大人突然来了，阴阳怪气的样子不说，还留了一个监察院功勋局的人在那看着吕俊杰，这让我如何下手啊？
1: 这不荒唐，把人赶走不就完了？
0: 这个姓袁的，他才不傻呢，把人赶走没问题，可是赶走了以后呢，把那个姓吕的要是弄死。 那可就不好说了，这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难道是有？韦大人，这个姓袁的做事有。

0: 谕旨之嫌，魏大人向皇上参他一奔，就说他干涉刑部办案，而且还是谋反大案，就是太后再信任他，也告他喝一壶的。此案是魏大人亲自经办，那么这个折子。 还得请魏大人亲自呈上。
1: 大人，这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没有退路可走了。

0: 所言何意？今天刑部参了我一本，说我违反朝廷制度，干涉刑部断案，而且包庇谋反重犯。啊！
1: 我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朝中本来就有人怀恨嫉妒。哼！如果我再插手此事，定会引来杀身之祸。大人，此言差矣。
2: 袁大人。
0: 哎，你们都不要再说了，一会儿我就让鲁大汉撤回来，以后这个事儿，我不能再管了。
3: 大人，如果您现在要是不管了，反倒会引起怀疑啊。
0: 哼，你又要说什么？
2: 大人，我们想到了一个既能还大人清白，又能救俊杰的办法，
0: 但此办法只有大人能做到，而且绝对是对大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2: 嗯，说说看。
4: 江大人，十年，你们今天是没看见袁大人那样，那脸黑得跟煤渣似的。<笑>
5: 他姓袁的，虽然如鱼得水，可朝中看不惯他的人也不是没有，他不可能不顾及。
2: 是，十年，为了你这事儿，我可是把这条老命都搭上了，啊。
4: 二位大人放心，十年自然不会忘了两位的好处。嗯，等姓袁的把鲁大汉给撵走，咱们就下手。嗯，
5: 对了，这吕俊杰说要把商台交给直隶总督府管理，这事儿恐怕不好吧？简单。 咱们在动手之前，先拟好一份认罪书，上面让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最后咱们再提出所有的财产交由刑部处理。只要他人一死，这手印一摁，不就都了吗？好主意，高！好主意，高！
2: 哈，哎，这吕俊杰着实让人可恨。虽然咱们现在杀不了他，但是总可以折腾折腾。

0: 他在牢里待得太舒服了。哎，
1: 这好办。来人，
2: 在，
1: 把吕俊杰带上来过堂。
2: 是。
3: 大人目前在任上，最犯愁的是什么？想必是军费和开通南洋商路的问题吧。此事就由常三爷来说吧。
4: 袁大人，我大清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列强侵害，皆因军力国力孱弱，而大人您一直致力于重振我大清声威。大人您的抱负令我们佩服，作为我们这些商人来说，也希望能够助大人一臂之力。
3: 大人，我和吕俊杰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愿意捐出100万两银子。
4: 我作为张家口商会的会长，也会号召各商户捐款。至于开通南洋商道一事，吕俊杰的四哥吕俊恒常年来往于国外各国经商，精通洋务，他一定可以帮助大人解忧。
5: 如果有人为此事参我收受贿赂，又当如何？
4: 只要大人亲自向太后禀明此事，说明钱财的来源和用途，又如何能说是贿赂呢？这既能让太后她老人家明白大人的忠心，也能让太后知道俊杰也是心系大清的政治商人，绝非谋反叛乱之徒啊。
6: 这个办法好，这样就能够说通大人为何过问刑部断案。他们再想抓住大人的把柄，那就没有理由了。
3: 我们无法面见太后，此事就拜托您了。
4: 请大人为了所有在张库大道上谋生计的百姓面见太后，讲明实情。
5: 好，难得你们有为国为民之心，我也不能当着做他的乌龟，我这就进宫面见太后。

0: 这可是正经的过堂啊！啊，犯人不招，用点熊没问题吧？啊，打，给我狠狠打！
1: 清军务洋务贡献接风，谋反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命刑部应立即将人释放。
0: 怎么，
1: 魏大人还想抗旨不遵？
2: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0: 放人，放人，
2: 快点，快点。

仓促定案，还望袁大人查

0: 明真相。
1: 亨利高，听着名字不像我大清朝的人呢。
0: 是我从国外聘请回来的高级工程师。
1: 外国人，正好，鲁大汉就是功勋局的人，依大清律法，凡涉外案件均是由他们管辖。鲁大汉回去禀报一声，就跟李俊杰去张家口查案了。
2: 这
0: 多谢，谢谢袁大人。

0: 学习。
1: 姐，
2: 姐姐，你不能动，别动。大夫说了，你这个内伤和外伤都挺重的，得在京城养一阵子啊。
0: 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再见到你。
2: 别瞎说，这多亏了呀你让鲁大汉送出的信。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不是宁死都不给做官的送钱吗？
0: 那能一样吗？信讲的让我做他彩胆，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捐献军费是为了帮咱们大清抵御外强。
2: 哎呀，可这100万两的银子咱们从哪儿出啊？
0: 姐姐，我想先把福建茶山给卖了。
2: 不行，那茶山可是吕家的祖产，当初被曲大人卖到之后，你这些年费了多大的功夫啊，才一点一点买回来。这100万两啊，虽然多，但是想想办法，应该可以凑齐的。
0: 茶山卖了，将来还能买回来。现在除了捐献军费，还有个地方需要花钱。
2: 还有个地方？你又要干什么呀？
0: 我要修铁路。我知道这个很难实现，我若是不去做，就会有遗憾。你会支持我吧？
2: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就像你当初支持我开银行一样。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这世上就你最懂我。
2: 行了行了，别说了，好好休息一下啊，好好养伤，别想了，慢点走。歇会儿，
0: 再走两步。
2: 再往前，坚持一下。
0: 哎，
2: 慢点，慢点，慢点。来，小心一点啊！来，扶我身上。

0: 哎呀，
1: 俊杰，你可算回来了！哎，我看看，瘦没瘦？哎，瘦了。谁说的？是金山了。
2: 俊杰，哎，
3: 三爷，
1: 三爷，您怎么也来了？让您费心，给您添麻烦了。
0: 哪里？你能平安回来，我这心才踏实啊！
2: 是啊，是啊，回来就好了。俊杰，你受苦了啊！
3: 三爷，三爷，
2: 咱们赶紧回聚义心吧！啊，
3: 好，行，
2: 走，
0: 没事吧？
2: 没事。

0: 你这回啊，算是涅槃重生了。
1: 五爷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2: 三爷，请。

0: 这次我俊杰能够活着回来，咱们的聚义星能够重建，全靠你们。俊杰在这里先干为敬，敬你们。
1: 俊杰，过去的事我们需引以为戒，但更重要的是将来。我相信我们张库大道有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繁盛。我提议，为咱们张家口，为咱们张库大道干一杯！
2: 好，来，
3: 干杯！
4: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我得跟你说一声，
2: 啥事儿？你是不是给孙曲云写了休书啊？嗯，
1: 写得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到底怎么回事？就是你还在牢里的时候，他哥哥孙有德跑来账房闹事儿，这非要提1000两银子。当时聚义信还没重建呢，我们都挤在搭的临时帐篷里办公，那时候确实也是资金紧，没有钱，账房就跟他说没钱，可是他居然还动手打人。有这事儿？这虽然说是你的家事儿，我不该多问，可是这孙良玉一家每一个是好东西，断了干净，对你有好处。
2: 孙启云当时也在，不过他倒没动手。
1: 行了，老方，我知道了，我会处理这件事的，喝酒去吧。

0: 我们俩一起喝点茶。
1: 崔喜，嗯，虽然我都来要钱的事儿，你知道吧？我知道。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问我干什么？ 你既然拿不定主意啊，就证明你这心里啊还有他，放不下他。不过从女人的角度去考虑啊，我倒是能理解他当时的选择。你也知道这启云对你的感情，他当时那么做呀，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义德。

他这么做，让我寒心啊！你们俩的事儿啊，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管。启云这人呢，我最了解，他那个人啊，心眼小，小的呀，这心里边就只能装下你，还有易德。你说你非要让他像你一样，凡事都要从大局考虑，那你可真是难为他了。 你说你都能宽恕这街上那么多闹事的人，你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呢？

0: 只要你让我回来，让我做什么都行。修书那件事儿，其实我并没有怪你。可是你回来后都不理我了，一德你也不管了，你真的没怪我吗？
1: 你纵容你哥来我聚义星要钱，这件事情让我很伤心。齐远，聚义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大家伙共同努力创办的。那个时候， 巨星发生了多大的事儿，大家都在为了重建巨星而努力着。王明海、布鲁德、易恩，他们那段时间没有领过一文的工钱，也没有拿一分的分红，就连西盛也时常不计报酬的过来帮忙。可你呢？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俊杰，
1: 起来吧。

0: 从孙家搬回来吧。真的吗？我不妨告诉你，其实刚开始，我心里并没有过这道坎儿，是缺席。他说你这么做肯定是为了以德。 他还让我给你一次机会，齐云。确实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还希望你以后不要出手再针对他。咱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行吗？好，
1: 我真的知道错了，不再也不那样了。 是我自私了，我不该只想着医德。你知道，我读的书少，懂的道理也不多，但是我可以学。以后你就多教教我，或者让确喜多教教我，我改，我一定改。 伤好点吗？这些日子我不在你身边，往后我会跟着我姐，好好照顾你。

0: 看来那个瞿世年也没什么用处。现在是把他归入麾下的最好机会。
1: 俊杰想请大人主持修建库伦和金城之间的铁路，
2: 把商会会长一职交给你来做。您要是把商会会长交给这么一个不守时间、不重承诺之人。
3: 我瞿世年第一个反对，
4: 只把你两名留下吧。
5: 俊杰，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

0: 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素光昆曲思凡专辑。戏曲界向来有男怕叶笨，女怕思凡之说，足见思凡对演员的唱、念、做、表等方面都有着极高要求。本期专辑将带您重温名家风采，品味艺术经典。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戏剧电影《珍珠塔》。珍珠塔是戏剧的传统剧目，影片汇集名家新秀，戏剧王子周冬亮饰演的方清风流倜傥，让经典人物跃然荧幕。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之长，见交融心声。

0: 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 听不知奏曲。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终日烧香念佛。

日师父师兄都不在岸，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也未可知。有了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

0: 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来倒浪费了。去去去去去去！
1: 两位大哥，我不是乞讨之人。
2: 那你，嘿嘿，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是政府亲戚，你家老爷身为的。
3: 大胆！
4: 你禁锢的我们老爷的命位。
1: 哎呀，我是你家老爷的。
2: 冒领孤亲，该当何人？你，
1: 哎呦，
5: 谁不可口里？为什么大人呐、
2: 啊？老姑家，这个凶手竟敢前来冒领孤亲。
5: 哦哦，啊，你不是喊我方大爷吗？
1: 你
5: 让我王奔替见小主神。
1: 老姑家，快快请起。
5: 方大爷，你再次稍待，带我去禀报老爷知道。
2: 老姑家，
5: 他是老夫人的娘家婶，是有一小计青梅竹马，你们哟。
2: 方大爷，要是有难不是他噻，请方大爷饶之。
1: 起来，下次不可小看穷人。
2: 下次不可，下次再也不可。
0: 方大爷，
6: 这在哪里？这在哪里？这故地，这你来得正好。快跟我道歉，听去啊！
5: 老爷，
1: 依沙，
6: 上。

0: 意，赛我来吧。
1: 王奔

0: 离家几十年了，有什么好说的？
1: 我们想听你再讲讲嘛。
0: 好，我先请你们看一样东西。红云，
2: 老太太，
0: 到小姐房中将那件宝贝拿来。
2: 是。
0: 哎，
2: 老太太，
0: 当心的。
2: 晓得。
3: 于是夫人，那是件什么样的宝贝呀？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当然，我出嫁的时候，我家嫂嫂折进了我一件嫁妆。
2: 老太太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2: 老夫人，小姐命我把针织它拿来啦。
0: 彩屏打开。
2: 是。
5: 哎呀，这么多东西呀！

0: 意，放大意，请。哎，
1: 老太太，老太太，好女方大意来了。
2: 对
3: 对对，你是的，这好女方大意，莫非这是你婶儿方清吗？哎呀，
4: 方清啊！
5: 恭维太太，恭维太太，
0: 婶儿方清拜见姑妈。
6: 来了来了。

0: 来，
1: 王伯老爸爸，
0: 禀报老夫人，红奴方大爷来了。
1: 啊，我去禀告老太太。
0: 哎呀，
2: 真的好不讲。

0: 吹开
1: 于是夫人，你们姑日带带心吧。
2: 你们姑日带带心吧。
1: 我们要告辞了。
2: 我们要告辞了。
0: 啊，不送，不送。
3: 是个穷鬼哇！
4: 是个穷鬼，
3: 是个穷鬼，
4: 是个穷鬼，
3: 是
4: 个穷鬼。
0: 起来，受吧，
5: 谁过吗？
6: 老太太，哎呦，老太太，不要起，不要起，哎，
0: 什么事到底？
5: 刚到，
0: 是接你姑的白水来的。
5: 是啊，
0: 十二，你是这样去拜岁吗？
5: 这

0: 婶儿啊，刚才的声音你都看到了，外乡上是一听白水吗？
1: 这早知道要顾家姑母的面子，这是姑的他
0: 知道谁好。红云
2: 老太太
0: 接方大爷五百个十次，
2: 老太太府上大小房间四目宾客，我看啊只能委屈方大爷到外面小客噻。
0: 婶儿你苦难
1: 这
2: 那哪些东西去吧。
1: 好吧，
0: 婶儿，我马上要到水塘去了，有什么事快说吧。
1: 姑妈。

0: 十二，此情姑娘哪有几世不救之理呀？
1: 都是姑妈。
0: 这样吧，等忙过这两天，姑妈我催些私房人子接你啊。
1: 姑妈，姑妈，我娘还在等我回去呀。
0: 你要多少人子啊？
1: 一百。
0: 嗯。
1: 哦，八十，也是可以了。
0: 十二，这小有小奶，大有大奶呀。
1: 姑妈，谁说你嫁进我的？
0: 嫁？十二，老娃说有家有位，再嫁不来。你嫁了我个人子，打算什么时候来回呀？
1: 等十二，功成名遂。
0: 功名不遂你。

婶儿啊，你这副样子，外像崇祯门第。

明，方清沙又告古中，说这西方向东移，方清沙又告古中啊，母天月亮一颗星，方清沙又告古中，毛竹笔带出能生，铁树开花结冬梨，滚水沟里能结冰，方清沙又告古中，今

0: 红包，要送牛打坐灯烧修，开路喝道摇摇爸爸爸爸摇摇上我们，为姑母得定下不说把金，谁不一把金放金，
1: 此话当真，
0: 一车是谁绝不更改，
1: 告辞。
0: 不送。红月，快快送他送黑花。

0: 你走得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你自己出去吧。
1: 花尽却真，叫我往哪里走呀？
0: 那走转弯，右转弯，再过花坛，出桥来，对后是娘家山，一直花香，一直走，不是出门了吗？
1: 记都记不清楚，快快带路。
0: 啥？带路？不瞒你说，我肚皮会饿着呢，要到海塘吃水米去了。
1: 什么样的主人，才有什么样的奴婢。

0: 是好事。
1: 我叫彩妹，我叫小姐，要来见你。
0: 表姐。
1: 是啊，方大爷，小姐是让光爷爷呢。
0: 事过境迁，不急也罢。

0: 副样子，赏你讥笑了。
1: 讥笑什么？表弟总是表弟。
0: 表弟，
1: 表弟，我弟弟正在水塘等你，快些与姐姐去拜水。
0: 不不不，小弟腰筋骨老，告辞了。

0: 到最了，
1: 真是。
0: 那请表弟再次稍待，玉姬去催婿银两见你。
1: 不用，
0: 表弟，这银子虽是我追捐你的，
1: 我就是不用，人家之女。
0: 这

0: 表弟，时辰不早，我要走了。
1: 表弟，但有一事拜托。
0: 何事？
1: 哦，我有不离乡绅费老一代。
0: 不不不，小弟弟的不是。
1: 又不是见你弟。
0: 那
1: 我就舅妈一把姑弟心，两表孝敬之意。
0: 还是请表弟领托帮人带去吧。
1: 这真你孝敬母亲，不准我这个外甥女孝敬舅妈母。
0: 这怪心实际呀、
2: 啊！啊，方大爷，你唱戏还是古出啊？
0: 报应而为。
2: 呀，此去好女，千里迢迢，你送方饭时候去的呀？这，哎，那我这里有一锭银子，你拿去当布置吧。
0: 我就是不用人家之你。能拿你丫头的谁呀？

当心失了几十身，还是睡不下来心不肯。难道他是林子某分周人比？难道他是龙骨凤飞周海星？难道

0: 此拜托了。表弟，
1: 告辞了。
0: 彩衣能送放哪里去？

0: 的，他当下终身之谜，趁我的嘴，抬我的台，为是你，为是你是个卖烧饼的。
1: 我本来是个卖烧饼的嘛。
0: 你
1: 放假在我恩心中，我今生今世保不平，想当初上飞方家谁理我，我不知漂泊到几层。
0: 你这老糊涂啊，你有今生谁靠我，我谁是谁来把浮云，我今生家身家富，我离方家

当家的是我人公明，莫说是女儿送他一把孤的一心，后世送他十八金后人，实在我孤单。

0: 你还要把女儿嫁进这个穷鬼八嘎精啊？
1: 我们出乖子，我可太有才有子，出来太

0: 西？
1: 王奔，王奔，你我将大门紧闭，上谁？谁呀？大门开，要等放晴来。
2: 是。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呦！
1: 你什么东西？
0: 叶兄，我是个贫苦书生，哪里来的什么是牙？
1: 包来好饭
0: 啊！包，那是一包古的心。
1: 打开看了。
0: 这包的心是表姐送予我母亲的，一路之上我饥饿难熬，也没有输得吃上一口。壮士杀不一切。No, 壮士请用。
1: 不要废话，打开看了。
0: 好。

0: 下头市经过市场化药
1: 该当猴子。
0: 呸，
2: 怎么三年前的老脾气又来了
0: 啊？又来到我们方大爷呀，
2: 真是
0: 彩屏彩屏，我都
3: 方大爷了。
2: 米粒

0: 他他，河南方大爷来啦！
1: 烤玉菇啊！叫他进来。
0: 是。方大爷，进来吧。
2: 侄儿方清，拜见姑妈。
3: 红云啊，
0: 老太太，
4: 快去拿香布来。
0: 是。
2: 妹，姑妈，拿香布做什么啊？
3: 咦，鬼就是儿女呀。
2: 姑妈取笑了。哟。三年前的老脾气还没有改呀，姑妈，事儿没有做过啊。
3: 哦，事儿啊，一别三载，今日又是什么风把你家吹来的呀？
2: 姑妈，事儿常到人老公子的。得来拜访姑妈。
3: 婶儿啊，是你这黑姑妈心里一直不舒服。
2: 哦，
3: 今天能否差一出大人见我听听，让姑妈也好开心开心啊。
2: 哦，姑妈也想听大人。
3: 嗯，
2: 好，保你出中病时带我唱来。
3: 妹，我要地唱。
2: 地唱。
3: 嗯，
2: 好，细心黑虎将古必经神里地来。
3: 我也不要听细心黑虎，而不要听江古必经。古某是七宿虽静之神，你借我唱个西神。
2: 西神
3: 会唱吗？
2: 会唱，会唱，唱一曲何相子得到。
3: 好，唱来。
2: 是。

0: 貌，唱得可好啊？
1: 唱得好，唱得真好，你真有出息，四季不求进取，走不了高谷，为家常道心来羞涩于我。我问你，你的姑呢？
0: 这姑母，姑母，十二金口不中，下口再考，下口不中，来口再考，我才不信走不了高谷。
1: 婶儿啊，你也想做官啊？
0: 是啊，是啊。
1: 哼，我从头看到你脚跟上，浑身上下有说不好。
0: 哦，说不好，请姑母赐教。
1: 你

0: 我娘也叫我看过相，
1: 她一定是虚伪奉承。
0: 不，她比你看得准。
1: 哼，
0: 娘

0: 事嘛，明义还要打点铺子嘛。
1: 老爸，说得对，说得对。

0: 今天你难得到此，李英红你家姑弟表弟见见面，代代孙啊红运，
1: 老太太，
0: 去把老爷小姐统统接我回来。
2: 不用请，不用请，我死期来了，
3: 拜见姑弟。
4: 这个母亲，
2: 快快起来，三件事我早催了的，你大难不死是必有黑福的呀！
0: 三年了，一家人难得都是红运，
1: 老太太，
0: 赏赏，
1: 是
2: 你
1: 赏赏。
0: 红运，
1: 老太太，
0: 我来问你，你可记得三年前家方大爷在这里说了些什么？
1: 记得的，方大爷说有官在到襄阳来，佛官不进人家门。
0: 十二，红云，他说的对不对呀？
2: 说的对，说的对。
5: 啊，红云，
1: 老爷，
2: 你可记得三年前老太太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啊？
1: 老太太说，啥是方大爷做了高官，
0: 我是头顶三步十八进，三步一把进方去。
2: 好啊，你技术才好。
0: 红云，
1: 老太太，
0: 我再来问你，你家老爷又说了些什么？
1: 老爷说，
2: 我曾说过，只要大门开，要等方庆来。
0: 好，老爷，今天宝贝婶儿藏到心来了，这大门为要不要开的？
2: 当初要开的。
4: 弟弟，母亲，表弟今年要把姑弟信，你还是打开看看吧。
0: 你这不孝，你叫我出去。
1: 爸，王金英，老太太，王金英，
0: 王金英，这
2: 方清告状，对明上女，故奉七上心恩。
0: 啊，老爷，红云啊，
1: 老太太。
0: 我要定香炉了，
1: 老太太，
2: 王奔，打开正门，张灯结彩，迎接姑高婿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

0: 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夜宿月夜清，范子巧，宗祠。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演员阵容实力强劲，赵又廷、毛晓彤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更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共同呈现这部都市医疗情感剧。之后请您收看昆曲思凡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3: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院长。
1: 陆主任，
2: 来，江主任，
1: 你好。
3: 哎，常威，咱科送给你的，
1: 谢谢
3: 陆主任，替我啊。
1: 谢谢。
4: 我不去了啊，你们拍。
1: 小峰，你来吧，来。
5: 哦，我站后边。
1: 站这儿，站中间。
6: 莫姐，
1: 林毅呢？
5: 我给他打电话，没接电话。啊，林主任有个急诊病人。啊，
1: 行，那让他忙吧。
5: 他让我替他下面处理。
2: 来，大家看我镜头啊！三、二、一，
7: 茄子。茄子，
2: 谢谢大家。
3: 蔷薇好像已经过完了别人的大半生，但也好像刚刚走到起点，重新出发挺好的。林主任怎么又不去拍照？
4: 那么多人，我去凑什么热闹？就在这儿看着，他能顺利出院就够了。
3: 上善若水，还为而不争。林主任高风亮节啊，
4: 哪有这么高尚，做医生嘛，见一个治一个，治一个赚一个。
3: 那你可赚大发了，你怎么还能当个二三四十年医生吧？那你能救的人多着呢，对吧？
4: 我去看花，你去不去？
3: 走啊。
8: 他就一直是这个状态，没什么变化。最近晚上倒是不闹了，就是看着不太开心，可能是因为看不到杨阿姨的缘故吧。
3: 他现在这么躺在病房里，心情不会好的。
4: 那就去花园逛逛呗，天气这么好。
3: 好。我给你们拍个照吧。
4: 啊，
3: 花儿，
4: 行吗？
3: 行。花儿，你看，你看好看吗？我给你买个烟。
9: 花儿，
3: 你说他一直念叨的这个花儿是谁啊？会不会是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姑娘？
4: 可能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吧。
3: 那他自己又是谁呢？是谁的儿子？谁的父亲？谁的爱人？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坚持不懈地找他，惦念着他。
4: 不知道。按照护士长迷信的逻辑，人跟人之间就有缘分。我们一定是上辈子跟他有什么缘分，现在才能坐在一起晒太阳。
3: 那你呢？你相信生死有命吗？
4: 我不行，我是医生。
3: 医生怎么了？医生就算看到寺庙菩萨，也会心怀敬意，希望我们的病人得到关照。
4: 求个心安呗。人死就是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停止分泌，呼吸、心跳骤停，脑电波消失， game over， 仅此而已。哎，我问你啊，如果你出生之前就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剧本，你还愿意出生吗？
3: 当然愿意啊，这么美好的世界，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有爱我的，我爱的，还有一大群朋友，还有喜欢的工作，我干嘛不出声啊？
4: 那蔷薇呢？如果她知道自己一出生就会被人遗弃，还有病，她还会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吗？还有阿姨呢？
0: 可是，谁能预知自己的剧本呢？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4: 所以说，如果嘛，如果蔷薇知道遇到剑波他会发生车祸然后失去他，他还会选择跟他在一起？
0: 可是剑波呢，他早就知道蔷薇先天身体不好，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就不后悔。还有杨阿姨，还有张雨熙，谁不是路上踩了坑还坚强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4: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什么
4: 理想主义的浪漫泡泡？
0: 多点元气不好吗？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死，才更要珍惜身边的人，过好每一天。干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感觉到理想主义的小气泡了吗？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有疫情，有灾难，但是此刻有阳光。

有花，有鸟鸣。当下的一刻，就是最好的。你说对吧？嗯。

0: 那我们回去吧。
1: 搞定。好了，你试试。
2: 嗯，好了。嗯，按哪个？
1: 安静。
2: 啊，关闭。
3: 哎呦，
1: 怎么样？哇，
4: 这么高级呢？我再打开。
1: 对，你看你摁那个啊，还能控制灯的亮暗，这样你半夜就不用再起来开关灯了，你就直接可以摸着手机就行了。嗯，
3: 咱一哥现在越来越会照顾人了，那有没有人愿意照顾你啊？
4: 哎，啊，
1: 这管得着吗你？
2: 哎，小瑞说的特别对，现在啊，这是咱们家头等大事啊。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3: 身高、年龄、长相、职业，这些都不重要。哎，咱也别把性别和物种范围卡得太死。
1: 你去，
2: 胡闹！
4: 说真的，你这个单身那么长时间，到新的医院，那么多年轻漂亮女孩，你一个中意的都没有啊？不可能吧？有没有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3: 没有。
1: 没有，我忙都忙不过来呢，哪有心思想这些？
2: 不是你该想的想，该谈的谈呢。
4: 你惦记着他，他惦记着你，你说这生活多么开心快乐呀！
1: 我能惦记你们俩就够了。
4: 哎，不一样。我知道，你觉得咱们家情况特殊。咱爸呢，得这个病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享过清福。我现在又是这个情况，把你嫂子也耽误了。但她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病跟我离的呀，啊，我们两个本来性格就不合适的呀。哎呀，这人活一辈子啊，不容易，得面对着生老病死各种变数，你没法把握明天，但是。感情你是可以把握的呀。
1: 行了，越说越起劲。别说我的事儿了，时间差不多了，睡觉吧，啊。哎，明白。

0: 那朱主任，我们就医疗归医疗，法律归法律，交情归交情，好不好？那你今晚去跑步吗？
1: 你想我猝死吧？
0: 不是我，我是周主任的朋友。嗯。

0: 如果蔷薇知道自己会失去剑波，他一开始还会跟他在一起。
1: 可是剑波呢？他早就知道蔷薇先天身体不好，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只要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就不后悔。

0: 知道你觉得咱们家情况特殊。
1: 咱爸呢得这个病啊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享过清福，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胎记，还挺明显的，你可以去拍张照片。
1: 行，
2: 寻亲群，蔷薇还想找到亲生父母啊？
3: 是啊，你说还找他们干嘛？这种父母根本就不值得原谅。
1: 找他们也未必是要原谅吧？我猜蔷薇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出处，这是好事儿，说明他全面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
3: 可能他爸妈也有苦衷吧，接受不了一个不完美的孩子。
2: 不完美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孩子呀，
0: 爸给你
2: 孩子是老天赐给的礼物，什么样的父母才能把自己亲生骨肉给抛弃了？我是看不了这种。
0: 就是
2: 哟，
1: 这个
2: 哎
1: 怎么了？
2: 怎么了？好吧
0: 啊，真的呀，
1: 给你拍个照片。
3: 我摸一下，
2: 我摸一下，我摸一下，我没感觉，
0: 我也没感觉。
2: 这，快！
0: 哦，哎
2: 呀，别吓着。
1: 谢谢。
4: 好。
1: 真不好意思，之前约了那么多次，一直放你鸽子。
5: 理解，肯定是病人更重要，咱们什么时候约都一样的。我那天晚上其实还挺震撼的，看着你们那样冲进冲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救人如救火。
1: 哎，可是杨阿姨还是没撑过来。
5: 那以前在电视上看，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然后跟亲属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都觉得只是一个俗套的台词，这次亲眼见到才知道这背后有多少重量。所以你们心脏中心最后没有接受那笔遗赠吧？
1: 没有。医院的监审办公室和心脏中心讨论之后，就婉言拒绝了。杨阿姨之前修改了遗嘱，要把遗产赠予蔷薇，但蔷薇也没要，最后就全额捐给了东江心脏病救助基金会。
5: 那还挺好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你们周主任在医院是不是特别受欢迎啊？
1: 怎么说呢，也有不少同事觉得他有距离感。
5: 不过冷淡只是他的假象，对吧？
1: 嗯，
5: 所以要追，猛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追。
0: 小芳，小芳，求助求助！
1: 美女仙，
0: 是
1: 吗？那你到医院找我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5: 对呀、啊。
1: 你等等，你让我捋一下。那你在网上说，难道你喜欢的是我哥啊？啊，不是，那个你喜欢的是小峰主任？
5: 是你哥，你自己说的。老大就是字面意思的老大，是真老大。
1: 你们律师也太恐怖了吧。
6: 你们律师太可怕了。
5: 你说话都跟你哥一模一样。不好意思扒出你们这么多信息，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喜欢你哥而已。
1: 那你千万要保密啊，我哥不想让医院的人知道，而且确实没几个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的。
5: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说的。
7: 咖啡好了。
1: 好。
5: 谢谢。
7: 不客气。
5: 不过你也别多想，我真的就是觉得你人特别好，不管是网上跟你聊天还是线下见面，都觉得你很亲切，所以就觉得也不忍心再瞒着你了，现在就想让你光明正大的给我支点招。
1: 你都这样了，还用我支招吗？
5: 那你知道你哥那个人的呀，你要不就说说，在你心里你觉得你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1: 我觉得我哥啊，他就像是这个冰皮大夫，不熟悉他的人呢，就觉得他外表冷冰冰硬邦邦的，但其实他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温度，你就会发现

0: 贝贝，蔷薇说她有一个寻亲群，可以把花儿的照片发到里面，让大家帮忙扩散打听。你们还有她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1: 她来的时候吧，什么身份证件都不用。哎，身高、体重、血型这个算不算？
0: 可以啊。还有她来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的照片有吗？
1: 衣服好像有，我找找看哈。
0: 好，
2: 我记得花儿的手腕上好像有一个。

0: 内心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1: 我就喜欢他这个冰壳。
2: 嗯，要是没有这个冰壳，他就只是个普通汤圆了呀。普通汤圆还有什么意思呢？
0: 也对。
1: 哎，你呢？嗯，说你长得这么好看，人又这么好，医院里肯定很多人追你吧？嗯，那你就是有喜欢的人。
2: 有，那就肯定有。
0: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啊。嗯，其实一开始我挺烦他的，我觉得那个人自大、没风度，情商也欠费。但后来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通人情世故，也不想功名利禄，就是一个内心特别简单干净的人。
1: 那是不是就是会忍不住就想关注他，然后动不动就想看见他，然后一看见他心情就特别好，特别想笑，然后每天睁开眼睛跟睡前想的都是他。
0: 好像是。
2: 那就是了，你就在了呀。啊，他呢？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平时闲聊还挺开心的，好像他还挺乐意跟我在一块待着的。
2: 那不得了啊，那就是双箭头了啊。我可真羡慕你。
0: 但是吧，有的时候又觉得有点异样，就觉得他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
2: 那就又是一个冰壳。
0: 像水幕，就像是面前有一层水幕，你说这个人近在咫尺吧，水幕也并不汹涌，但就是切不断，又看不真切。
2: 爱情里的人就是容易这样，患得患失，草木皆兵。你与其这样，你不如跟他打个直球。我给你示范一下什么叫打直球啊。小鹏主任今天是不是休息啊？
0: 啊，
2: 今晚跑步吗？老地方见。
0: 你们还有个老地方啊？
2: 多亏了你，都是你微博上看的。
3: 一起吃晚饭吧。
0: 秒回还主动约饭，你这进展非常喜人啊。
2: 这是他第一次约我吃饭，所以你看吧，就是要主动出击，最简单的就是最有效的。快打直球发信息。嗯，
0: 我不打，要打也等他打。
2: 周主任请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啊？
3: 谢谢你给小 Z 送的礼物，他很喜欢。
2: 不用谢，喜欢就好。你还是好好吃饭吧。
3: 你知道黄喉是哪个部位的？
2: 喉咙啊。
3: 跟喉咙没关系，它是心室发出的大动脉，这片比较薄，应该是右心室发出的。
2: 好了吧，反正这是你的专业，我不知道也没关系。但如果店家拿真的喉咙来糊弄我们的话，那我的专业就没了。我当年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律师是一个特别威风的事情，可以上法庭唇枪舌剑，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现在倒好，都 动不动啊就是帮大老婆斗小三，帮无聊老板欺负员工，要不就是帮败家子争遗产。现实跟理想简直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3: 你们不能自己挑委托人吗？
2: 也不是完全不能挑，但一般不挑的。杨阿姨这个侄子是因为他撒谎在先，我才有理由拒绝的。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律师是不可以对自己的委托人有先入为主的善恶评判的，这不是跟你一样吗？你也不能挑你的病人吧？
3: 是也不是，
2: 医生这个职业更有天然的正义性啊。就算是恶贯满盈的大坏蛋，你也得先把人给救活，你才能把人送上法庭，对吧？
3: 看来我是你的上游啊。
2: 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条龙服务。
3: 莫名其妙，
2: 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地方的。你想想啊，夏天的柏油马路，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上会出现的那些模糊和扭曲，
3: 那个叫肾结，是奇门提督导致的光线折射。
2: 我学过初中物理，我知道那个是光线折射。你不觉得那很像游戏世界里网络还不稳定的时候，那个画面还没有渲染好的游戏地图吗？
3: 确实。
2: 还有像有的时候我正在找我自己的身份证的时候，然后我一转头看到电视机里，电视里的人也在找他的身份证，这种一系列的巧合就会被我称作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的 bug。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吗？说有必须有，不允许反驳。
3: 有，经常有。但你刚提到的那个画面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那个演员他的世界其实是在一个大的摄影棚里面。
2: 楚门的世界。
3: 对。
2: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也在一个摄影棚里，全世界的人都在观看我们。这个是植入。
3: 谁要看我们的生活？
2: 那很难说的，说不定我们是什么热播的爱情剧，你跟我就是其中的男女主角。道具都刚刚好，七折哎，拍一张吧。真情侣拍了才算数的。

0: 给我。
1: 眼中的笑意将回应融合，原来过去受过的伤。
2: 你还准备吃点什么？

0: 笑什么？
1: 那周医生，我们第一次约会之后是做点什么呀？
0: 你可以陪我去挑个礼物吗？

0: 方医生，小方主任有事儿啊？过两天他生日。
1: 这个麻烦了，礼物啊！我才不给你当跑腿的呢，要送你自己送。周四妈妈的生日夜，一起来呀！礼物要亲自送才有诚意嘛。好吧。哎，你送的是什么呀？
0: 给你搭配一下，我告诉你，
1: 还保密呢？你不说，我早晚也会知道的。

0: 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
1: 哥哥刚刚找我，他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哦。
2: 他主动来找你的？
0: 对啊，
1: 而且我邀请他一起吃饭，他答应的特别痛快，都没用我劝第二句。
2: 那我们原来那包间不够大了吧？
1: 那我一会儿给餐厅打个电话，我们换个大包间。啊，
2: 要不还是在家里，在家里吃。
1: 好，我来安排。
0: 好。
1: 哥，跟妈说好了，周四晚上来家里吃。
3: 哎，方一晓。
4: 白主任，
5: 哎，小芳，
4: 来来来，快坐，
5: 尝一尝手冲咖啡。

0: 白主任，嗯，你今天找我来是，
1: 哎，没什么事儿，就是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跟你好好聊聊了嘛。哎，对了，那个蔷薇是出院了吧？
0: 对，哦，还有谢谢白主任帮他申请的费用减免。
1: 哎呀，可麻烦了，我是舔着脸呀、啊，好说歹说才给争取下来。没想到最后那还是外科手术了，不过最后结果还是好的，病人健康出院了嘛。哎，小芳，这周四是方教授生日吧？你们会不会聚一下？哎，定在哪儿了？我想如果那天我没有手术的话，要是结束的早，我去给方教授啊祝个寿。
0: 那天说是在家里吃饭
1: 啊。是是是是，哎，这样，你帮我给方教授带个小礼物，就是个小茶壶，聊表心意的。
0: 那我替他谢谢你。
1: 哎，对了，那个石家呀，科主任评语你写好了没有？拖的时间太长了，到时候把申请材料一起打印出来，我给你签个字。
0: 谢谢白主任。
1: 哎，快尝一尝。嗯，好喝。
0: 那白主任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去忙了。
1: 行，你先去。一定帮我带到啊！
2: 嗯，走喽，咱们出去晒太阳喽。
3: 八床，
4: 晴晴，八床，晴晴，
2: 晴晴去检验科了啊？
4: 那你去看一眼吧，我这实在是走不开了。
2: 哦，我这刚打算推花出去晒太阳呢，那。花儿，那今天有点忙，咱们就先不出去了啊。
0: 哎，亚兰，我带她去吧。
2: 太好了，谢谢周主任。

现会不会冷啊？冷了你也不说，热了你也不讲。

老先生，您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哪儿呢？又在做些什么？是不是不拘无束，遨游四方，还是像我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老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反应了。花儿，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哪儿？
1: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0: 哎，雅兰，雅兰，花儿有反应了。
1: 花儿，知道我是谁吗？认识我吗？

0: 看来他的神智正在慢慢恢复，
1: 一会儿找神殿的人来评估一下。
2: 你叫什么名字？哎呀，好像还是不能说话啊。

0: 你家在哪儿？你能指给我们吗？
1: 我知道了，他能听到我们说话，但他听不懂。こんにちは。萨瓦迪卡。
0: 哎呀，你起开！你认识他吗？也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我。有一天你清醒了，还能认得我？

0: 赵主任笑啥呢？
1: 哎，我这挑礼物呢，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来。
2: 行，我看看。
1: 我打算给护士长大人配置一个保险产品计划，为未来做一个保障，
3: 不错吧？
0: 可以呀。哎呀，今天这办公室充满着幸福的气息呀。但我是真没想到，花儿居然能清醒过来，这算是医学奇迹了吧？
4: 可能他本来的损伤就不严重，经过细心的照料，这损伤就可逆了。
5: 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霸道总裁。

0: 不是周主任，你怎么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啊？
1: 咱们科室大龄男青年好像就剩你一个，要不你也抓紧吧。
0: 我，
2: 王教授，祝您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我本来呀、想去当面祝贺的，又怕打扰您一家人团聚，
4: 所以我让小峰啊就把生日礼物给带过去了。
5: 你要告诉我，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机器才会看病吗？
6: 联络施工部，让派人过来。
7: 好。
5: 你要干嘛？你找人干嘛？我怎么干了？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20: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

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说不定他过一阵就能又跑又跳，恢复记忆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霸道总裁，然后一通电话就能喊来200个黑衣人，然后他的私人飞机就停在咱们楼顶的停机坪上。
1: 你怎么不直接说他就是那七个头上戴葫芦的小朋友的爷爷呀？
2: 下午好，请大家吃下午茶。
3: 又有好吃的呀。
4: 小冯主任，你这朋友又来送温暖了。哎，
5: 这朋友能处啊，就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上一打，越多越好。哎
6: 呀，就别乱点鸳鸯谱了。
1: 别乱说，都是捕风捉影的事儿。小峰主任的事情我知道，
7: 他们就是朋友，这普通的朋友。
8: 啥东西来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8: 来坐下，
5: 我
8: 们
5: 吃完你们这走。
9: 陈月，我女朋友。
4: 事官宣了，
10: 是不是？
11: 行了，
1: 不是周主任，你怎么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啊？我一点都没发现。
11: 林主任，咱们科室大龄男青年好像就剩你一个，要不你也抓紧吧。
1: 我，你说什么呢？长张嘴就为了说这个呀？小猪最近表现不错啊，你大猪的位置不保了。
11: 别急，切开万死，别。
9: 冰皮大福，
1: 你看你冒傻气都传染了，
11: 坏了，
1: 差不多了，门诊了，别吃了，走，门诊去。
11: 行嘞，
12: 哥哥好吃，你快吃。
5: 那个我好像有手术，那个张震，我问你点事儿，来。
13: 哦，是，我去门诊看看。
14: 小然啊，
11: 有点眼力劲儿啊。
12: 打扰了啊。好甜哦，好甜哦。
9: 谢谢你买东西招待大家啊，但最好别总来办公室，毕竟是医院嘛。
15: 知道啦，周医生。我明天就去外地开庭了，要去好几天呢。
9: 去几天？
15: 3-4天吧。
9: 注意安全。
15: 那我走的时候，你要是错过我电话。

0: 话的话要及时回给我，然后有空不可以不回我信息，也不可以主动的结束话题，也不可以敷衍我。
1: 明天几点航班？
0: 再加一条，不许随便转移话题。
1: 知道了。

0: 为什么那么好笑？
1: 还有几个菜？
2: 还有俩。
1: 紧张什么呀？你什么大嗓子没见过？
2: 讨厌。哥哥快到了，
3: 这么快
2: 啊？说好了6:30啊，他可从来都不迟到的。米莎，
1: 好，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好好过，生日快乐，你是最美的。嗯。
2: 拜拜。
1: 拜拜。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哦，来，进来进来。小然，小然，
2: 哎，来啦。给我。
0: 啊，谢谢。
2: 来，进去坐。我今天特意调了班儿，做了一桌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刚才是不是有点堵啊？
0: 还行，晚高峰吧。
1: 嗯。

0: 帮他。需要帮忙吗？
1: 不用，都快好了。哥，看看我做的这个丸子，怎么样？
0: 看不见，但闻起来挺好闻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都怕过生日了啊，过一次老一岁，都奔60了。
0: 你看着一直都这么年轻。
3: 就是啊，妈妈越活越年轻，许个愿吧。
2: 我没什么特别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啊，就祝我们仨都快乐平安健康，我们都好好的。
3: 生日快乐。
0: 行，
3: 你拍照片，妈妈拍个照，来拍个合影，哥哥，
0: 谢谢。
3: 我把照片发群里啊。

0: 外婆家记得吗？
1: 不记得。
0: 这张是我带你去人民公园，你三岁的时候。
2: 这个是我了、哦、你看，我就说咱俩挺像的吧，你还不承认。还是你这个好像。
3: 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0: 那个女孩的 Mitra Clip是你在最后一刻说服他不要做了、啊、
1: 他还这么年轻，考虑到他未来的人生，肯定是外科手术比较合适。
0: 东丽第一例 Mitra Clip 是个阳明的机会，你主动放弃了，做得很好。小然恨不得每天夸你，说你在医院总是为病人着想，人缘也特别好。
1: 他说的话你听听就行了，不能全信。
0: 他有时候喜欢艺术加工，不过我知道这没太夸张。你在医院办事沉稳，我都看在眼里。小然就太情绪化了，他医院那点事回到家都写脸上。
2: 说我什么呢？虽然嘴短啊。
0: 我是想让你哥平时敲打敲打，提醒提醒他。
1: 肯定都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猜我送你什么礼物？
0: 项链。
2: 这都能猜到啊。讨厌。生日快乐。你上次说你那条在重庆的时候搞丢了，我给你买一条新的，喜欢吗？
0: 小棉袄。
2: 我给你戴上。哥，你那神秘的礼物是什么？快拿出来看看。

0: 哎，我们家的手链，我和哥哥心有灵犀。你不告诉我，但是我买的视频，
1: 真好看，谢谢你啊，小峰。
2: 你喜欢就好。
0: 哎妈，你前几天不是刚买了一对耳环吗？嗯，你去戴上，配一套。
2: 去切点水果。小凤啊，你现在吧，正是最好的年纪了，处于持续上升期。你们白主任在业内也是有名的精英专家了，一直走在创新的前沿。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得失心太重了，又急功近利，真的不怎么喜欢他。 不管怎么样吧，不怕他现实，就怕他平庸。我知道，以你的心性，以后啊，肯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你今天能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
3: 我也是。
0: 我可以作证啊，妈妈这一天笑的呀，比这一个月笑的都多。<笑>那我们拍个全家福吧。嗯。
2: 嗯，把这个
0: 展示，1、2、3。

0: 哎，对了，哥，我去拿个东西给你。
1: 不知道他又搞什么鬼。是
0: 啊。妈。哎。你手机响。
1: 谁呀？
0: 那我给你接了啊。喂，你好。哪位？哦，白主任，你稍等啊。白主任。哦。
1: 哎，白主任。
2: 哎，黄教授，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
2: 哎呀，我本来啊想去当面祝贺的，又怕打扰您一家人团聚，
3: 所以我让小峰啊就把生日礼物给带过去了，
2: 请您笑纳。
1: 哦，谢谢谢谢。
2: 小礼物小礼物，咱们平常啊都很少走动，但是从小峰这算咱也算自己人啊，所以自己人就得多沟通多走动。
3: 另外您是业界泰斗，我们这些晚辈想往前走
2: 还得靠您，得多提携呢。
1: 客气了。
3: 主要啊，这次优创人才项目我闯入决赛了，
2: 马上进入打擂期，您是重量级评委，得请您多关照关照啊。啊，行，那曹教授不打扰您了啊，我再次祝您生日快乐。
1: 好，谢谢。

0: 他托你带什么花了吗？
1: 没有。白主任他
0: 来吃水果。

0: 对准。
1: 喂，你好。
0: 喂，你好，小冯主任。哎，我是小童。咱们上次研讨会之后就好久没见了啊。
1: 是是。
2: 是这样，本周末呢，我们西德有一个联谊活动，所以呢，
0: 特地打电话过来问问看您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参加。
2: 都是咱们行业内的年轻专家，大家呢可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嘛，放松一下。
1: 不好意思啊，这周末我有安排的。
2: 啊，了解。
0: 那没事儿，我们呢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沙龙的。下次我再来邀请您。哎，或者小冯主任，您看啊，您如果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呢，您可以亲自过来我们西德参观参观吗？
2: 我可以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1: 行，那有空再说吧，谢谢啊。
2: 我们李院长非常喜欢结交人才的，
0: 而且啊，他特别爱惜人才，尤其是像小冯主任您这样
2: 年轻的专家。哎呦，我们李院长每次提到您的时候，真的都是赞不绝口的。所以啊，您别跟我客气。
1: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还有门诊。
0: 了解，没事儿，您先忙着，我们保持联络啊。
1: 哎。
3: 小冯主任，今天正好挂了您的号。
1: 你好，来请。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报告是吧？我看看。
3: 谢谢。
1: 病毒性心肌炎引发的心力衰竭，在 GICU 待了十几天，昨天刚转出来，目前情况稳定。多亏了家属送来的及时，没有当成普通感冒掉以轻心。入院后各个签字的环节也都很果断。
4: 别人跟家属的依从性呢很重要，病毒性心肌炎的误诊率也是很高的。谁接的诊？
1: 张真。张真这个月刚升了主治。哎呀，
4: 刚开诊就这么好的判断力，

0: 不错啊，看来咱们心内的新生力量都成长起来了。
1: 没错。
2: 谢谢主任，尽可能多卧床休息，和李善是营养搭配，对康复很重要。

便又好。你想啊，咱们科要想确保拿下这个荣誉，一定要推有实力的人。你这是，哎呀，你这科主任评语，我还得斟酌斟酌啊。回头到时候再说吧。哎，对不起啊。

0: 小文主任，这位是从急诊内科转过来的病人。
1: 哎，怎么讲起来？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着急，呼吸科的医生怀疑很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2: 怎么不舒服？
3: 就是有的时候胸会突然间特别闷，完了，偶尔喘的也会特别厉害。
2: 行，我先给您听一下啊。
3: 啊，
2: 哎，把毛衣撩起来。
0: 哎呦，哎呀，
2: 可以，把您手放轻松，自然就好。对，放下，放下。嗯。啊，来深呼吸。来，慢慢来，慢慢来。
3: 哎，
2: 嗯，好嘞，转过去背朝我。哎，不用，不用，不用这样，不用这样，放轻松就好。哎，对，来深呼吸。行，你再转回来，转过来，面朝我。
3: 还转回来？
4: 大夫，我还有事儿，你稍微快。
2: 别说话，先别说话啊。屏住呼吸。马上就好了啊！先不说话，屏住呼吸。行，你到床上坐一下。
3: 医生，我这就是老慢支犯了。我每年一到春天，
2: 把裤管撩起来。
3: 自己啊，真的，我每年一开春就这样。我都习惯了。
2: 来，

0: 双腿凹陷型水肿，心衰的表现。
1: 可以了。
2: 没事，我这医生，我这没啥问题，咋还心衰上了呢？
3: 你这胸闷气喘多久了？
2: 有段日子了，一开春的时候就这样了。
3: 你活动的时候会喘得更厉害吗？
2: 会喘得更急一点，就是总感觉没有气，也使不上劲儿，就有时候会感觉特别累。
3: 你之前心脏有毛病吗？
2: 没有，肯定没有。
3: 这样，我们先给你抽个血，做个心电图。
2: 医生，我就是支气管炎，你给我开点药就行。我自己的身体，我比谁都了解，我只要一吃了药，就立马就好了啊！你先把药给我开了。
3: 你这不像支气管炎，我刚听到你心脏有杂音，可能不太好。咱们先把问题查清楚了，别耽误病情了啊！去吧。你做完直接拿着报告进来找我就可以了。嗯。
4: 在大厅验血啊。哦。
3: 你好，来，请坐。怎么不舒服啊？
5: 按两分钟就可以了，一会儿自主区取结果。
3: 拿药去吧，来。
2: 谢谢。不好了。
6: 你刚抽完血，报告还没出来吧？
2: 你先看心电图嘛。那个心电图刚才大夫说我这个没啥太大问题，那把药给我开了呗。
3: 你的心电图倒是没有看到明显异常，但你现在的症状加上刚刚的听诊，还是没有排除心衰的可能，再做个心超吧。
2: 大夫，我心电图没有异常，我为啥还要做心超呢？
3: 我们现在要一步步排查。你的心电图显示你没有心肌缺血，没有心律失常，但是没有排除心衰的可能。我估计你现在是比较严重的瓣膜病变了，得做个心超看清楚问题。
2: 心超多少钱？我问你。
3: 200多。
2: 200多。

0: 你们这儿跟抢有啥区别啊？你是外地医保是吧？
1: 对，我是外地人，怎么了？我们外地人是不是来你们这儿看病就得一次一次不停的做检查呀？
0: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怎么了啊？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明白，心超不便宜，但这是为了你好，办膜病变很危险。
0: 不然不会让你花这个钱的。是不是你跟我说我心脏有问题？你让我做心电图，我做了；现在我心电图没问题，那我心脏也没问题啊。
1: 心电图没问题不代表你心脏没问题。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开心电图呢？你开了不也是白开吗？对啊，我是外地人，怎么了？啊，玩我是吧？
0: 把心电图钱退了。
2: 退了。
0: 心电图不是白做的，你听我解释啊。
3: 主任，
1: 血报告出来了。
0: 退钱，退钱。
1: 你稍等啊，您稍等，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张先生，您看啊，这是您的血报告，这个指标正常人是在100以下的，您的数据远远超出了参考值，这就是明确提示心衰了。
3: 血报已经出来了，这里面是不是已经说的很明确，我有问题？
1: 那你给我治病啊，你给我开药啊，你给我开检查干什么玩意儿啊？
4: 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才能看清楚瓣膜病变的程度跟位置。我们得用心超仪去完成这个检查，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给你治啊。
5: 我们是病人，我们来医院是找你们这些医生看病的。你要告诉我，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机器才会看病吗？
4: 哎哎，老弟啊，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你看你的 BNP 已经1500了，人家大夫啊，大晚上的，你老弟，
1: 你是干啥？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这满面红光的，你是病人吗？你是他们托吧你？
6: 我有空，你净净大门没看这个招牌。
1: 哎呦，你三甲医院，你岁数大了，我不跟你一样，我不跟你好行不行？你也别管好啊，你让我请你一会儿行吗？这样，医生，咱谁也不要为难谁了，好吗？你给我开药，我马上走。开药，好吗？开药，
6: 不做检查，我没办法给你开药。
1: 你是医生啊，你跟你的病人说你没有办法给你的病人开药是吧？
7: 那你怎么那么好意思给你的病人开那么多检查呢？我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明白，
1: 明白。你啥也不明白，哎呀！
7: 你到底停不停啊？停就交钱。你别忙，这后面车在堵着呢。
1: 行了，医院门口本来就不好停车，20是吧？来来来，我给你扫。
7: 扫什么扫？凭什么你们自己停就10块钱，到我们这就是20块钱？你欺负谁呢？你爱停不停，不停开走，
1: 不停。
7: 你行了，让你这么事儿呢啊！
1: 办什么正事儿？我说我不来，非叫我来。
7: 你把杆给我抬开，我掉到出去。
1: 我不抬，你蹬出去。
7: 后面车堵着呢，我怎么蹬？怎么蹬？来来，后面车让，来后面车让开。
1: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哎，这不能停车吧？哎呦，你就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万一警察正在贴条了，你赶快把车开走，绕一圈再停过来，听见没？
8: 我开车，我连本都没有，被逮了咋办？
1: 逮着你不跟人好好说吗？你说就举药了，5分钟就回来，
8: 咋好好说？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9: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现在我这个车这不行，那不行，我找车没那么容易吗？这种人没喝大多喝水，快点！你咋还没完事儿呢？胡搅蛮缠，浪费人家的时间。谁胡搅蛮缠了？啊？你要干嘛？说事儿，别激动，别激动，
10: 张志，别动事情了啊！
9: 张志，别动施工部，让派人过来。
10: 好，
1: 你要干嘛？你找人干嘛？路都不干了！
11: 听我说，你先别。
12: 你听我跟你说是吧？
13: 怎么打人呢？
12: 怎么打人呢？
11: 你要开检查，
12: 来来来，
11: 我让你
12: 开，
11: 你开别打人呀！
12: 不是。

0: 没事吧，医生？这是我的 CT 报告，麻烦你给看一下，我是不是夹层？快过一下，过一下。主任，你好，请问是周医生吗？请给我们到派出所做个笔录。
1: 稍等我一下，我这儿还有病人，行，那你尽快过来，走，来让一让，来，请坐，来，坐，有事说事儿。
0: 要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吧？那我幸亏没听他的，我要真听他的，我那200块钱真就打水漂了。而且我一来你们这儿，我胸口就不闷了。二位请，请。这位是周医生，这位是医院医救办工作人员。
2: 你现在胸口不闷，不代表你心脏就没有事。你笑谁呢？
3: 怎么说嘛？
2: 哎，这是你们双方做的笔录啊，大家都已经签了字，医院的监控我们已经看过了，事情的经过呢，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医生呢，给你开了检查，你不同意，你要走，医生拉着你，你就打了人家一耳光，是吧？
4: 不是。 医生让我做检查，我同意了，我也做了，回来医生说我做的检查都没有用，又给我开了一大堆检查，一个比一个贵，那我不开了行吗？我哪有身份证，我要走，他不让我走，我自己身体是什么样，我自己是最清楚的，我就是想开点处方药，他就是不给我开，就是卡着我，
1: 他不愿意做检查，我就没办法帮他开药，他的心脏有严重的问题。
2: 我不让他走，也是怕他会有生命危险。
4: 我哪有危险了？我不是好端端坐在这儿呢吗？
5: 你别说了。
2: 说话注意点方式啊。
5: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诉求，一切按照法律规定走，该怎么样怎么样。
2: 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承认打人这件事？
5: 承认，就是我打。
6: 你看你这什么态度？你知道后果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我们可以对你进行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7: 我们不，拘留就拘留，
6: 我们赔礼道歉，我们谅解
5: 你，也不需要什么赔偿道歉，
6: 请你们依法处理吧。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我们赔礼道歉。他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他才一时冲动。
7: 不能坐牢呢，
5: 生了病就能随便打人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哎，
6: 大夫，
5: 王主任，
7: 哎，你是他领导是吧？麻烦你帮我劝劝他，他真的不能坐牳。
5: 小医生，六不六不，这事确实是很难为你了，但是门急诊确实这么个情况，而且家属也道歉了，这事不必再深究了。真要是传出去，这事儿成了医生跟病人打架了，我说什么？什么叫打架？我没动手。
7: 我知道你没动手，但是这事不就是怕传出去吗？他传出去，保不齐会传成个什么样？我的意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挺好的嘛。
5: 传出去又怎么样？事实就是事实，有笔录，有监控，他自己都承认了。
7: 我知道，小冯爷。

0: 生，您稍微消消气，咱说到底他不还是个病人吗？而且您自己也说了，他这个心脏有不小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闹大，闹大了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你整个科室，他影响都不好。
1: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问题？你也看到他的态度，那是想和解的意思吗？
0: 哦，我知道，我看到他那态度了。对了，刚刚白主任还在关心这个事情，要不我问问他。
2: 哎，白主任，对，我跟小峰主任在派出所呢。
3: 好，
2: 那您稍等啊。
1: 白主任，
4: 哎，怎么说是是伤到耳朵了？伤的严重不严重啊？
1: 我还好，没事。
5: 小峰啊，你也是副高了，你在急诊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你要注意跟病人的沟通技巧，要避免发生这些冲突啊。
1: 不是，白主任，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说的，整个流程我没有做错事啊。
4: 你去跟病人道个歉，
5: 不要激化矛盾，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 他打我，我还得给他道歉。
5: 发生这样的纠纷，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当科主任十几年了，在我的科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应该是很快的。优秀科室评选就在眼前了，这门诊的满意度也是重要的指标。
4: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小事去影响整个科室的名誉。
5: 你赶紧去跟病人道个歉，其他事到时候再说。

0: 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在胸动中心。
0: 那他人没事吧？
1: 脸上倒没怎么着，软组织挫伤。
2: 为什么打人啊？
0: 为什么也不能打人啊？
1: 那个病人胸闷、气急、气喘，是很明显的心衰症状。昨天看的时候，小冯主任就觉得是多瓣膜病变，就让他去做一个心超，他不肯。一会儿他又吵着说要给他退钱，一会儿又说他自己支气管炎，非要小冯主任给他开药。我刚准备给社工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上手了。
3: 这怎么总有这种自以为是又不听劝的病人呢？我这，哎呀，
4: 然后呢？
1: 那还能怎么然后？报警了。
4: 白主任，让小峰主任去道歉啊？
2: 凭什么被打的人给打人的人道歉？哪有这种事儿啊？
1: 可不是嘛。那小峰主任只能选择谅解，最后也就只是罚了对方300块钱而已。
2: 一个巴掌300，那我以后看谁不爽，我就先给他3000，然后抽他10个。
3: 去，放平心态啊！
5: 回头大伙儿都要好好安慰一下小峰。其实这个临床时间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经历，这不算啥。
2: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6: 大家都是人，那我挨打了还不能还手？
3: 对方是病人，我们是医生，在外人看来，病人面对医生的时候呢，属于弱势位置，老弱病残孕，人占俩，你怎么还手啊？这人啊，往往都是同情弱者吧。
1: 跟我来。
7: 从报告上来看，林先生的胸闷还是因为上次提起的冠状动脉狭窄，我们这边建议装支架。
8: 装支架？我想想。
7: 那你回去跟你先生再商量一下。两个想说什么就说吧。
2: 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算了，应该去找领导。
0: 对啊，白主任不作为，崔院长总要有个态度吧？这事得讨个说法。
7: 事情都处理完了，还有什么说法？能有什么说法？
0: 可是这个处理结果并不公平啊！
2: 你就不应该让他这么处理。你怎么能那么轻易就谅解呢？那以后人家患者来了，看这个医生不爽了，就给他一个巴掌，最多就赔300块钱，你这是做了一个坏榜样。
7: 那你说我该怎么处理？当时我很怕他会变成第二个王老先生。所以我想尽办法把他留下来，结果他动手，我能怎么办？还手吗？医院这边让我谅解，我能说什么？不行，让他继续关。就这样吧。我知道你们两个想帮我，但我真的希望这事情就到此为止，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说了。我去查房了。
2: 你这是何苦呢？成天考虑这个，顾虑那个，你这活着是不是太累了？
7: 累啊，很累。但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像你那样 我做不到。
9: 行了，砧板都要裂了。跟个小孩似的，不要生气了。这种事情临床医生能避免吗？在我身上也发生过。
0: 可是哥哥多憋屈，我也憋屈。
9: 那院里呢？啊，崔静。
0: 当时是医纠办出面解决的，

0: 我就是后天吧，在你们医院附近办点事儿。
1: 不过我猜方教授这次是为小峰主任来的。
2: 朱小峰，
3: 我找我们新来的周主任来做个会诊。
2: 更气人的是，我中午那会儿听说那个人居然大摇大摆地回来看病了。
4: 啊，这是咱们医院的规定，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3: 是我。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的，哥哥，你别生气了，砧板都要裂了。跟个小孩似的，不要生气了。这种事情临床医生能避免吗？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可是哥哥多憋屈啊，我也憋屈。
1: 那院里呢？啊，崔静。
0: 当时是医纠办出面解决的，院领导就没提。我觉得崔院长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才生气。要去找崔院长，哥哥还不让。
2: 那他情绪怎么样呢？面上是跟没事人一样，还是正常上班。我听说，那天哥哥是看完所有病人才去派出所的。哥哥就是太压抑自己了，平时吃苦受累的，从来没有怨言。这回遇到这种处理结果，也不知道反抗。
1: 柯主任呢？
0: 白主任，他最气人了，哥哥被打，他让哥哥去道歉。
1: 白棋让小红去道歉，
0: 对呀，就这还师徒呢，关键时候也不知道护着点哥哥，还担心哥哥毁了科室的名誉。我看啊，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杨阿姨和蔷薇的手术，哥哥顶撞了他，给哥哥穿小鞋呢。
1: 也不完全是为了顶撞，
0: 那还因为什么？
1: 我不污染你这小孩头脑了。
3: 又不说，又不说，哥哥，就太顾全大局了。他要有林毅一半刺儿头就好了。喂，方教授，你好啊！
1: 咱俩还方教授啥呀？你是我师妹。
3: 好，那师姐有什么吩咐？
1: 别这么说。
4: 我就是后天吧，在你们医院附近办点事儿，你有空吃午饭吗？好的，那我让人订餐厅。
1: 不用了，我都听说你们食堂就有一个米其林大厨。
4: 我早就想吃了。
1: 那也好，后天你什么时间方便？12点。
4: 可以，那师姐，咱们就后天见。
1: 行，那就后天见。
3: 您后天一早有手术，中午还要参加医疗器械协会的展览午宴，下午还有医学院的优秀讲师表彰呢。医疗协会的那个事情，帮我问一下江主任或者白主任，他们谁有空谁替我去一下。如果都没有空，那就去推了。医学院那边帮我去打个招呼，就说下午的表彰会我可能。 晚一点过去。
5: 嗯，好。
3: 咱们一食堂是有一个米其林大厨吗？嗯。

0: 是有一个手艺很好的大师傅，但是不知道后天在不在。哎
1: 呀，也无所谓在不在了，他专门跑一趟，我估计也不是要为了和我吃饭的。方小然最近在 GICU 有什么事吗？
0: 他没什么事儿，不过我猜方教授这次是为小峰主任来的。
1: 朱小峰？他怎么了？
0: 您出差刚回来，一周半的人可能还没时间跟您汇报。前几天小峰主任在胸痛中心被病人打了。
2: 小峰主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西德医院的小童，我给你打过电话呢。哦，莲心斋的绿豆糕您尝尝。哎，他们家啊不外送的，这个是我今天跑到店里头排了队买来的。
3: 辛苦您了，但不用了。哎呀，
2: 真的特别好吃，您尝尝。没事儿，
3: 谢谢啊。
2: 您不用跟我客气，逮您的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今天就只能不请自来了。
3: 我最近确实比较忙。
2: 非常理解，你看你们这种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这每天肯定都忙得脚不沾地嘛。更何况小峰主任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你们医院肯定更要对你委以重任了。
3: 过奖。
2: 那这样，我呢也不想耽误您宝贵的休息时间，我就开门见山了。小峰主任，您现在啊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机会，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过来找您的。但是呢，这两年我们西德的发展，我相信小峰主任你也是能够看得到的。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规模上，我们现在在行业里面是数得上的。
3: 是，当然。但是据我所知，你们西德主抓消化和呼吸科的。
2: 太对了，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像小峰主任您这样的优秀的年轻专家来壮大我们心血管的队伍啊。更何况呢，我们医院环境好，而且病人的数量少，所以绝对不会出现像您像那种极端的事件的。
4: 你听我跟你说是吗？
2: 如果您到我们医院，您不可能会那么辛苦还那么委屈。当然了，在薪资待遇方面，我目前可以给到您的承诺是至少比您现在的标准高两倍。我知道像您这个年纪的优秀的专家肯定更多的考虑事业上面职场的发展嘛，这一点呢我们也为您考虑了。这份科研项目计划书是西德特地为您的到来准备的，这个里面呢关于组建核心团队还有提供专项科研经费等等等等，我们都一一做了详细的罗列。我们无论是从工作环境还是从薪资待遇，甚至于是从长远发展，都是对您的到来表示了12万分的诚意。没事儿啊，这份计划书呢您先带回去好好的看一看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建议或者要求尽管给我提，我们还可以再做调整。今天呢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主要呀也就是给我们李院长过来打个前站的，我们李院长一直都想跟您见个面，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再约你们两个好好聚一聚。
3: 好的，谢谢。那我再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2: 好，
3: 也请你帮我跟李院长带个好。

0: 科研项目计划书是我们西德专门为了您小峰主任的到来准备的。
1: 你在干嘛呢？满头大汗的，刚跑完啊。
2: 对，刚进家门。你呢？
3: 我也刚回酒店房间，三大神同步了。
2: 你吃饭了吗？你怎么咳嗽了？
1: 上海这两天风太大了，
3: 衣服穿少了，有点着凉。但没事，我带了药。
2: 这样不行啊！你把地址发给我，我给你点碗粥，喝点热的会舒服一些。
3: 别点了，我就打算赶紧喝了药，赶紧就洗睡。
1: 我昨晚给你打完电话，一宿没睡。
2: 是准备材料吗？
1: 嗯，但到了最后啊，发现客户隐瞒了最关键的证据，
4: 整个诉讼的方案都要推翻重来。30个小时没合眼，加班加点，全都是白干。
2: 你这么熬不行，赶紧洗洗睡吧。
4: 有时候觉得干律师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1: 这医生，你快开导开导我吧。
2: 你要
1: 算了，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都是累成狗还乐此不疲型人。
4: 也不是，你呢至少每天还能从病人那里获得一些感谢和认可，
1: 还是挺值得的。
2: 你明天几点飞机？
1: 早班机。
2: 那我可能不能接你啊，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可以啊，只要你不加班的话。
2: 那明天联络，你喝完药早点休息。

0: 小峰那个事儿啊，已经处理好了。
1: 当时您在出差，我就想这么点小事儿就别烦您了。
2: 哦，这可不是小事儿。
1: 是是是，小峰啊，我也批评他了。医生跟病人发生冲突啊，这影响是最不好的。当然了，我是科主任，管教不严啊，我有责任。这个你也签一下，最后一个。
2: 啊，好。
1: 哎呀，这个小峰啊，资历还是浅，刚当上小组长，有点飘啊。你最近心态很浮躁，哼。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嘛，年轻医生刚晋升的时候啊，都要经历这个阶段，哼。我一直想跟您汇报这些事情，看看用什么方法来引导他呢。好嘞，谢谢您，分长啊，您走了。哎，
3: 社工部后来有联系庄家顺吗？
4: 您还理他干什么呢？不过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我早上已经打过电话问过了。社工部说，他后来去二院就诊了。
5: 他呀，也就嘴上嚷嚷的响，
4: 惜命的很。
6: 哎，就这儿。什么都说了，只有这儿能看，别磨叽了，看病要紧，赶紧走。
7: 从你在二院做的报告来看，你这是二尖瓣重度狭窄、主动脉瓣中度狭窄、瓣中度反流，还有房颤。你可能需要做一个瓣膜置换手术啊。
8: 是是，二院的医生跟我们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大夫，你看我像有毛病的样吗？真的要开这么大刀子吗？
7: 就你看你脸

0: 上的这两块红，其实这就是二尖瓣狭窄造成血液的长期缺氧导致的。
1: 手术必须要做。
2: 对，我们开导，二院的医生也这么说的，说他这种情况呀，必须得来找您，一定得找您，您那个开刀技术是最好的。
1: 行，那我就先安排你们住院，然后手术4-5天之后吧。
3: 大夫，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啊？
1: 有医保吗？
2: 有，我们有医保，但是医保是在老家呢，这个门诊说不让用，住院才能用。
1: 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它报销分摊的比例也不一样，差不多50,000块钱左右吧。
3: 这么多？
1: 这些都要等具体的手术方案定下来之后才能清楚。你们放心，有困难我们也可以想想办法，能省则省。
2: 谢谢你了，林主任。
1: 安排他们住院吧。
3: 好。
1: 陶姐，
2: 行，我们准备住院是吧？好，谢谢，谢谢你啊。
3: 找我什么事儿？
4: 你今天门诊收了个病人，二尖瓣重度狭窄，还合并了房颤，下午你去看看吧。
3: 这你自己就能看？
4: 那不是没有你，我心里没底吗？
3: 行，
4: 奖励你一苹果。
1: 6床，我找我们新来的周主任来做个会诊。是他呀？那我门诊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他就诊记录啊？
5: 他上次急诊是拿着身份证来的，估计今天是隐瞒或者谎报了自己的身份信息才办的新的就诊卡，等到住院的时候再换回来。
1: 有医保吗？
2: 有，我们有医保，但是医保是在老家呢。这个门诊说不让用，住院才能用。
1: 还能这么钻空子呢？
5: 反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不看。凭什么打了医生还能像没事人一样在这看病呢？
1: 我找他算账去。
3: 你想干嘛？
1: 我去让他跟你赔礼道歉呀，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3: 我不需要，你该怎么治怎么治呗。我还不了解你，病人都收进来了，你还能把他赶出去？我没事，房颤的问题，我请吴主任给你会诊。走吧。
1: 松开！
2: 你怎么，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小孩子？你
1: 干什么？
2: 林主任，对不起啊，我们已经知道错了，我们已经向周大夫道过歉了。
6: 我出院，
2: 不是
6: 乌鸦等死刑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7: 天下乌鸦一般黑。
1: 说谁乌鸦呢？
7: 你们！
2: 你说什么呢你？
1: 怎么着？你想打我呀？
2: 没有，你干嘛呢你？
1: 我就问你，周主任当时给你听诊，判断你是严重的瓣膜病变，你检查做了，他坑你没？这么大的人了，是非对错分不明白？
2: 我们错了，真的，我们知道错了。你打人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你还不知道改是不是？你到老什么时候呀你？林主任，我们一会儿再去找周大夫，我们再去跟他道歉，要打要骂都可以的，求求你了，救救他！我们一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全指着他了，你不能不管他呀！
1: 没人会打你，也没人会骂你。我既然收了你，就不会不管你。周主任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就算我不认识他，
6: 你这么随便打人的行为对吗？
2: 你说话呀你！你干嘛呢你？
8: 是我不对，我不应该打人。
6: 这里是医院，你是病人，我们是医生，我们的工作就是治好你的病。之前没人坑你的钱，现在也不会有人因为你之前做的事儿而针对你。小孩子都懂的道理，你想不明白？
2: 少华，
8: 你要这么说，我认，是我错了，对不起。
6: 之后就把术前检查给做了，有什么事儿护士回来跟你说的。哎，多想想你老婆。
2: 林主任，谢谢你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大夫啊，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我奶奶现在这种情况，真的不需要住院做手术吗？
1: 先吃药吧，一个月后再回来复查。
0: 哦，
2: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微信上说，我们看到了会及时回复你的。
0: 行，好，谢谢，谢大夫。嗯。
3: 没了。
1: 你怎么来了？咱不是约晚上吗？
4: 加个号吧，周医生。
3: 陈律师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主任，我先接个水。
1: 加号可以啊，坐。我给你搭个麦。怎么不舒服啊？
4: 相思成疾。
1: 确实有点严重啊。
4: 是吧？我回去放好东西，想说没有什么事儿就早点过来。你要是加班呢，我们就在医院吃；你要不加班，我就跟你一起从这儿出发。
1: 对不起啊，都没来得及给你发信息，我临时安排了一个手术。要不我们去食堂吃？
4: 没问题啊，你现在能去吗？
1: 可以啊，
4: 走。
1: 走吧。
4: 你们食堂有没有这个？
1: 可以，小食堂。
5: 哎，小冯主任，怎么没多休息两天啊？还好吧？
1: 还好。
4: 你生病了？为什么休息啊？
1: 没有啊。哎，等会儿，小冯烫了。
4: 你这几天想我了吗？
1: 想。
4: 并不见。
1: 我想你。
4: 就只有这几天才想啊。
1: 哎，行了，快吃吧。
4: 我跟你说，我这个客户真的太难搞了，我这几天要把自己熬死，没日没夜，我真的感觉自己人都不好。黑眼圈也重，皮肤也不好。
6: 哦，馒头也拿了，行，走吧。
4: 完全熬出来的，我现在感觉我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1: 什么？
4: 我说，我这几天快把自己熬死了，皮肤都熬得不好了。明天想去做个脸，你明天要干嘛？
1: 上班，那我下了班去找你。
7: 我哥说你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4: 今天刚回来。
7: 见到我哥了吧？
4: 见到了，又去忙了。你吃晚餐了吗？
7: 谢谢。
4: 我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不是你们就这样让他白白被打了？
7: 哎呀，你小点声。鉴定的说没有达到轻微伤的标准，而且一纠办也想息事宁人。最主要的是，哥哥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让我和林毅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0: 是整个东丽医院，随便一个穿白大褂的，那都是寒窗苦读十几年下来，每天这样辛辛苦苦没日没夜的工作，最后还会挨打，然后就这样被打了就算了。
1: 更气人的是，我中午那会儿听说那个人居然大摇大摆地回来看病了。啊，那狗林毅居然还接诊。
0: 什么？
1: 哎，林毅接诊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谁。
0: 我做律师这么多年，我也算见过世面了，我就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
1: 话说回来，那能怎么办呢？该治还得治呗。
2: 什么？我干嘛？你听我走。
3: 你别去，
0: 下去。
2: 你跟我走。
3: 下去了，你别乱跑。
2: 哎，
3: 快上床上歇着去。
2: 妈，你赶快回去歇着，听我的啊。
3: 晚上
2: 回
3: 来了，你别去，让我去就行了。
2: 楠楠，你跟爸爸走啊，走。
3: 你拉他干嘛？
2: 你快点的。
3: 哎呦，哎呀妈的，你
2: 快点的。
3: 我去就行了。

0: 你在这儿画画啊，奶奶去个厕所，你别乱跑啊！哎，那帮我招呼一下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小朋友，谁让你在这儿画画的？你这样损坏公物是要罚款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的罚款，以后不许这样随便乱涂乱画了，知道吗？还有，长大了不许随便打人。吴宝，怎么了？
2: 听爸爸说的啊，去了就站着就行，不用害怕，什么都不用说，听爸爸就行啊。

0: 林主任，
1: 怎么了？
0: 那个，
1: 你有事儿啊？
0: 对，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1: 坐。
0: 没关系，不用坐了。那个，您给我们开的检查单，我看了，太贵了。你看，我们家就老庄一个人挣钱，他现在这一病，我们全家真的一分钱都不挣，整天就是往外掏钱，所以这到处都是得省着点花。再说了，你看，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这个你给开的那些项目都做过的。
2: 重新再做一次检查，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在手术前掌握病人最新最准确的病情，所以这些检查都要再做一遍。
0: 对，我们知道，我们理解，这是咱们医院的规定，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家确实是有困难，经济困难。你看啊，这个是我们老大，过两年就上高中了。我们还有个小的，有个老二，男孩才3岁多。还有我婆婆，她年龄大了，这几年身体是越来越不好了。我们家确实是有困难。林主任，您说我们要再把这些检查重新再做一遍，又得花2-3千块钱，那都够我们大女儿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林主任，您看看，这些真的是刚做的，没几天。
2: 是我。

0: 谢谢了，走，快来。咋样，同意了吧？你同意了。<笑>我就说嘛，敏清我的肯定是没错的，带楠楠去，他一看见楠楠这情况，肯定就心软了。我跟你说，你还别不信，现在这医生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挣钱，你得让人家看到，咱家没有那油水让人给刮了，知道吗？
1: 我还是觉得，咱毕竟做这么大一个手术呢，该做的检查咱得做，该花的钱咱还是……
2: 什么叫咱该花钱必须得花？我告诉你，咱家花钱只有两个用处，一个是给孩子上学，二是给老人看病，其他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花，听见了吗？
0: 走，拿着。
2: 其实啊。 早该请师姐来吃个饭呢，你这么信任我，把两个孩子都放在我们医院，结果我还没照顾好，让小峰受了委屈。<笑>临床一线遇到这样的冲突太自然了，我理解的。我们已经加强了门急诊的安保，我给你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哎呀，
1: 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事发突然。
2: 我觉得哪怕保安在，他也不一定反应得过来。好在就是挨了一下，没发生什么恶性事件。你这当家的，的确是不容易，千万别觉得我这是兴师问罪来的。
1: 谢谢师姐体谅，那我以茶代酒，敬你。小然呢，我是放心的。就是这小峰啊，从小没跟我一起长大。 他那个性也太内向了。小峰他是又上进，是我们心脏中心的重点培养对象，这个我不是当面恭维你啊。他从到东江医大报到那天开始就靠他自己，从来没沾过我的光。这些年呢，虽然我们来往不多，但是我一直都在关注他，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是希望啊，小峰的努力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你知道小峰一向对师长、对领导非常尊重，他自己不肯说，但我们不能眼看他巴掌也挨了，还要被自己的领导喊了心。
2: 师姐放心。
1: 这个是肯定的，就算他不是我的师侄，我们对待所有的同事，尤其是年轻的医护人员，那一定会做到公平公正的。我放心了。对了，我还忘了恭喜你了。
2: 什么呀？
1: 上次举办的冠脉瘤手术报告会，在整个学术界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呀。<笑>林主任敢传敢干，跟我们小峰。
2: 倒是非常互补，我不知道你什么想法。还真是，小峰、小林两个人在工作作风上是各有所长的。你这么一说啊，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创造一点机会，让年轻人在一起取长补短，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笑>
3: 我们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笑>
2: 就是啊。
4: 不是，看，王教授来了。对，崔院长，讲师的表彰名单我发您了。
5: 收到了，你来的正好，这个帮我给院长送去。好的，小吴，我问你个事儿，据你所知，白吉白主任和周晓峰的关系怎么样？应该还好吧，没听说有什么矛盾。小峰主任平时是出了名的在院里任劳任怨，据说。

0: 已经把胸痛中心待成门诊的频率了，别的科主任提到他都挺羡慕白主任手下有这样一员得力干将的，只不过
1: 有话就直说。
0: 其实这次小峰主任的事儿，院里很多人都对白主任的做法有疑义，甚至替小峰主任寒心。
1: 这个你不用多说了，还有其他吗？
0: 目前新奈那边推了2位十佳的候选人，只是没有小峰主任。
1: 你一会儿去把新内的排班表发一个给我。
0: 嗯，好的。

0: 这个病例情况跟杨桂兰很像，但身体基础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做复合手术，想尽快给她开掉，就这样。
1: 那你确定好和心内科的哪位合作了吗？
0: 还没有。
1: 既然杨桂兰的手术你和小峰合作的不错，完全可以一回生二回熟嘛。啊，
2: 那如果小峰主任愿意的话，我举双手赞成。
3: 我没问题。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你们两个年龄级别都相仿，专业上又有交叉之处，可以凑成一个固定搭档嘛，这样也能实现更多的跨科室的合作诊疗。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你们两个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2: 我没问题。
1: 怎么样？
3: 好的，苏院长。
1: 小峰，你工作上一直都很认真负责，办事沉稳。你呀，帮我看好一点你这个搭档，你不要让他再冲动捅娄子。而且我听说你最近在急诊值班很多啊，你可要注意劳逸结合呀。
3: 好的，崔院长，谢谢。
1: 我都自作主张了，不知道两位科主任意下如何呀？
4: 哎，崔院长，这是好事啊！啊，
5: 这种搭档成效显著的话，要多加复制。
4: 是是是是，
1: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原来的组织架构都不变，优秀人才强强联手，能够形成更灵活的尖刀队。没有行政职能，只是期望在技术和效率上有进一步的提升。那好，我们的第一支尖刀队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成立了。
6: 科主任，科室有电话找你。哦。
7: 我说几句啊。
8: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崔院长呢一向是高瞻远瞩的。心脏中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加强合作。林主任是心外的骨干，手术技术呢是出类拔萃的。当然了，我们的小峰也是啊，不光是业务能力突出，而且作为医师职业素养也是有目共睹的。前几天这个小插曲，我觉得小峰的表现非常的好，能够高风亮节的和病人去进行和解，这就是顾全大局的表现。
2: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既然白主任已经说到这儿了，我有个问题。
1: 你讲。
2: 我们究竟要顾全什么大局？一个受到伤害的人要向实施伤害的人去赔礼道歉，这就叫顾全大局吗？
9: 是一个耳光而已。周主任宽宏大量，选择了隐忍和解，那以后呢？如果下次是拳脚相加呢，动刀动枪呢，我们还得去跟人赔礼道歉吗？在座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门急诊每天要遇到无数的病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庄家顺那样，但我就想问，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2: 我觉得这次的处理是有失偏颇，甚至要为将来留下隐患。我做医生，我就是想安心的、安全的上班。我能保证别人的健康，那谁来保证我的职业安全？所以我建议，
5: 林毅啊，坐着说就可以。

0: 我先说这么多了。
1: 这个事情，我本来是想会后和小峰单独沟通的，但我觉得现在小玲说得很好。这个事情不光是关系到哪一个人，今天我在这里跟你们大家表个态，当天依旧办处理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院方已经找他谈过话了，他的个人主张绝不代表医院的态度，我向各位保证，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再有下一回我们肯定会追究到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2020年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了，今年的3月1日，新医师法实施，主旨都包括了维护医护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我们也已经向上级的管理部门报告，今后我们会同东江的其他医院同步医闹信息，同时呢，我们医院也将加速推进安检设备的落实，请大家相信院方非常重视这件事，正在努力地致力于杜绝此类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对不起啊，你说过希望我们不要再提这事儿，但当时你们白主任说太过分了，我就一时半会儿没忍住，是我出尔反尔，政治觉悟低，情商欠费，我鲶鱼本鱼，
2: 我看你迟早变奸女。从今天起，合作愉快，搭档。
0: 好累，搭档。这翠娘怎么想？尖刀怼。
2: 谁知道，至少以后不用偷偷摸摸了。
0: 对，你我联手，心脏中心横着走。
2: 那个做手术的病人，我下午门诊结束后去找你。
0: 可以啊。

0: 哎，你们好，
1: 麻烦您看一下，这个老人在你们这儿吗？
0: 贝贝姐，你看，
2: 花，
3: 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4: 咱们不需要这样。
3: 你要是不收，就是不原谅我吗？
4: 原来都一切顺利，怎么就突然？
5: 哎，大夫，这是怎么回事
6: 啊？小人，颅内大量出血，需要紧急抢救，家属在监护室门口等吧。
5: 出血？林主任，怎么回事啊？这是？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终日烧香念佛。

师父师兄都不在岸，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也未可知。有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耶，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训子里上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昨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旦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怕的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臣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声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秋总是

0: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5月22日19点半，天津京剧院将携京剧《谢瑶环》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由王艳领衔主演，倾情演绎一代女御史的传奇人生。5月24日至25日19点半，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将在上海宛平剧院上演越剧《狸猫换太子》，吴凤花、吴素英、陈飞三位梅花奖得主同台，豪华阵容呈现经典大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五月》的鲜花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昆曲思凡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川剧《白蛇传》，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双凤奇缘》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李少春、杜近芳、叶盛兰录音主演，李昊天、黄孝慈、叶少兰配相主演的京剧《蝴蝶杯》选场。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作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先功秀吉，不忘初心，匠心制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上部，江南新四军部队全部转移至江北，皖江区党委奉命宣布回收大江币进行等价兑换，不让群众在经济上遭受一分一毫的损失，这是新四军对皖江人民的庄严承诺。
1: 是，是，明白。

0: 记者小口琴报道。
1: 樱桃报道。
2: 谁？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1: 樱桃报道。
3: 哎，看到没？看到没？他就是那个要六号的樱桃。
1: 你瞧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一看呐就是革命的逃兵。
2: 是谁在乱发议论？不许这样说。
1: 大姐。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你放心，同志们会理解你的，也一定会按全地护送你一程。大将毕兑换小分队同花队长，我是来向你报道的。
0: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你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呐。
2: 大姐，你怎么不跟王队长一起撤呢？这次行动信过王驾临，你也知道我儿子半年前就寄养在那里，上级决定凡是寄养的孩子都尽可能带回江北，再说小分队也需要一个医护人员嘛。
0: 可上级怎么还是把顾崇广派来了呢？
2: 我知道他一直追求你，你不同意，可是感情的事千万不能耽误了工作。
0: 大姐放心，井水活水，我不会混淆的。
4: 快走！
0: 放开我！
4: 快走！

0: 为什么不让我随大部队北渡？为什么偏偏把我留下？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革命军人，没什么为什么。大江银行金库保卫班班长常庆前来报道，这位是
0: 张根第，大名鼎鼎，首长点的将。首长为什么要点我？
2: 因为小粉队需要一个向导，这一地区你最熟悉。
0: 我盛情随大部队转移，与敌人正道正枪里干，带路的事情我做不来。
3: 我和你不一样，坚定跟随小分队，寸步不离。
0: 别争了，集合队伍。
3: 报告队长，还差一个人呢。
0: 谁？
3: 顾崇光。

0: 什么病啊！大将兵兑换小分队副队长顾崇光前来报道。大人物总是最后一个出场，欢迎欢迎。
1: 在小分队，我就是一个管账的小会计。嘿，
0: 包队长，奉命令来了，兑换大将兵的360块银元和一根金条。
1: 崇光啊，这哪是什么小会计，这简直是个大管家嘛！哦，国军北撤，上上下下头绪繁杂，为了防止出现疏漏，我已反复清点了3次。
0: 清点是你的责任，不是你迟到的理由。
1: 是。

0: 你重过老死最恰当。这是给你的
1: 巧克力，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是我在大江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的稿费。
2: 啊，巧克力当稿费啊？
0: 我写的是重过劳斯跟随贸易总局蔡局长到上海挖来进口印钞设备，与迪万韦特巧妙周旋，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将设备安全运到根据地，开创了大江银行反击之大江队版面最丰富，印刷最精良。
3: 不错，上级看中的就是崇光的狄公锦砚。
2: 锦砚不就是小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吗？
0: 我就喜欢你身上的小资情调。
2: 小口琴同志，不要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兑换大江币意义重大，记录全程，存档总结。本记者还特别关注顾崇光同志将如何发挥特殊作用，因为他是我的偶像。
2: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小粉队来，同志们。所有个人意愿必须服从这次特殊行动，因为兑换任务高于一切。现在清点个人所有物品。
4: 是。
2: 顾崇光同志，这是什么？
1: 这是一块模板。
2: 什么模板？扔掉！
1: 这不行，它对于我可是意义重大呀！
2: 你，扔！这是命令。

0: 步激烈，北撤部队一部走完敌阻击，敌前卫一进过江，命令一部将七天兑换提前为五铁，接应地点不变，即刻行动。
1: 是，坚决执行。唯独我军之敌已经过江，我们要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2: 用生命为实现党的承诺而战。
3: 同华，该出发了，出发。

0: 这家大院除了几个佣人，家里只留下90多岁的老母亲。
1: 那他人呢？
2: 那他的哪里去了？
3: 老人家支支吾吾的说他儿子出了远门，一看就是没有说实话。这又为什么呢？刚刚那七户乡亲积极兑换，这才正常啊。
4: 是啊，
0: 这个薛老先生，那可是有意躲着我们。
2: 他持有最多的大将币，难道他不想兑换？
0: 感受损失，这不合情理。
5: 对对对，
0: 你有你的情理，他有他的算盘。当初这个薛老先生借着抗日救国之名与我军生意往来，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我军北撤，欲意出卖我们，投靠敌顽，建章嘴脸，那可是昭然若揭。
5: 我的妈！顾崇广，你口出此言，要有证据。
6: 他去，到，
7: 将他老母带到此地，旧账清账，斗地清算，查找证据。
6: 你，好，把老太太抓来再说。
2: 且慢，
6: 老朽血手先在此。
0: 徐老先生，你可认识在下？
7: 岂敢忘却，我躲的就是你呀！

0: 次叫王壮壮死，要是给那几个兑换户走漏了风声，国军回来，那是要杀头的呀！
1: 崇光明白，您老息怒。

0: 你们想得周到啊，老朽我心有所安了。贵党的兑换一局得民心者，方万难重整河山，必有佳期。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前面几个点的兑换特别的顺利，尤其是薛老先生的兑换点，顾崇广同志表现不错，口头表扬一次。
2: 好，
3: 好，
1: 纪律。顾队副舌战连环，入情入理，一荡即共。我深感随队记录全程意义深远，太值了。
0: 哎，
1: 小粉队。

0: 对的，第一批退换户已己全部清账，还躲余了2块银元。我建议由顾崇广同志保管。
1: 同意。
2: 敏桃，
0: 明天我就要走了，和大家告个别。敏桃，你不要捉鸡嘛。
2: 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上午我们小粉队集体送你。
0: 那好，哦，你们都在忙，那我就不打扰了。
3: 尹桃明天就要离队了，哦，明早给他煮2个鸡蛋，这件事就交给顾崇广你去办。
4: 是，
3: 我也去。耿弟，作为向导，你明天陪大姐去王家岭接孩子，顺路到镇上把锦条换成银元。
5: 队长，任务重，时间紧，我申请分头行动，大姐去兑换银元，我去接孩子。
3: 可是你那么久没有回家。
5: 放心，我没有四弟。
2: 耿弟，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找你会合，我们一同归队。
5: 好，
3: 好。路上注意安全，明天傍晚在梨花湾等你和大姐一同归队。
5: 人在，银元在，人在，孩子在。
3: 出发吧，
4: 我送你们出村。
6: 大娘，石头兄弟，快开门，我是孩子妈妈。
7: 是大姐，我大姐敢来着。
6: 宝宝不哭，宝宝不哭啊！
7: 大姐，你可来了！
2: 我兑换结束以后就朝小路赶过来了。
3: 小大姐，
6: 大娘，石头兄弟，孩子寄养在你们家，辛苦你们了。我代表新四局，也代表耿弟，谢谢你们。
8: 我知道，拴住人拴不住心呐。
7: 原谅耿弟不孝。打从离开这个家门，耿弟的这颗心就属于新四郡的了。石头哥，对不起。
6: 啊！宝宝不哭。
9: 不好，是还乡团来了。
3: 耿弟，你带着这位大姐，快走。有一条小路直通南溪河渡口，你们快走吧。
7: 大娘，
9: 你是看不见哪，这四周全是他们的人，
10: 再不出来我们就烧了全村的房子，烧了你们的家，
11: 烧了你们的家。
7: 难不成

娘、石头兄弟，你们不用害怕，他们要的是信四郡。跟弟，我从正门出去迎敌，这是我兑换回来的银元，接下来小分队的兑换全靠他了，重如泰山。我们的生命可以丢，银

0: 走就一锅都走不了了。
1: 小大姐，你再看一眼，你爹还。

一眼就走不动了，没呢。

0: 庆典过了，正好对庆平章了。这是大姐有生命换回来的银元呢。顾春光同志，把银元吧。是。
1: 这里是红狮山，反过这个山头啊，就是杨村。再往前就是最后一个兑换点珠山书院了。
2: 那我们很快就要和建义部队会合了。
0: 对，
1: 顾春光，账怎么样了？
0: 报告队长，这个点发现了假币。
3: 什么
1: 假币？
0: 用假币换银元？
1: 没有那么简单，这个票面没有骗色。
0: 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精良的设备，而且使用不过半月，都是信的。
1: 信的。
0: 我看看，
1: 这么说，这一地区敌情复杂。
4: 队长，队长，谁？应桃。
0: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回来。
1: 你怎么能把党的钱放进我的包里？
2: 应桃，这两块银元是顾崇广同志个人的，
5: 那是给革命烈士遗骨的钱，
2: 抚养遗骨，长信算一个。
6: 还有我小口琴，还有我耿弟，
7: 我们共同承担。

0: 战斗。
1: 把枪放下，现在还不是拼命的时候。童华队长，你带领小分队去完成最后的兑换，我来把敌人引开。
2: 顾重广，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0: 你能分辨大将地的正位，懂得来往账目，你比我更重要。崇光老四，你可是担负着兑换任务的最后责任呢。我去把敌人引开。
1: 全体集合。
0: 我宣布，由我率队过江，雇崇广同志去诸山书院完成最后的兑换。
1: 引炮同华，你们要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和我们一起战斗过。耿定，要协助长庆，确保战斗小分队每一位同志都能安全地活着。同志们，姐妹们，再见。

那日在诸善书院，我第一次见到桐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他。

0: 土华，谁让你来的？是他，这枪是接应部队制池小分队的。土华，你真不该来呀！敌人的线前队马上就到。
1: 我们有伪装对线，改为无装对换。对换的老乡什么时候来？
0: 大概还有一代眼的功夫。

0: 枪放下，你们俩被国军包围了。
1: 我们不会开枪，接受投降。
2: 你干什么？
3: 鸣枪示警，老百姓听到枪声就不会过来了。
2: 朕有你的，你脑袋瓜还真够灵光。
0: 不要故意顽抗，听好了，给你们10分钟时间靠。

0: 通，那图案一定比大江壁更漂亮。所以我尝试着像老田那样去设计这套纸币的图案。我喜欢干这些事情。
1: 全国统一的货币，那应该叫神州币、中华币还是华夏币？
0: 叫人民币。
1: 人民币，你能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吗？
0: 那
1: 真漂亮。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新中国的诞生，那该多好啊！真到那一天，你想干什么？
0: 干金融，干我的老本行，为新中国管好钱。你呢？
1: 我想有个家，结婚生子，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0: 你想与谁有个家？
1: 如果是你呢？
0: 童话，我死而无憾了。
1: 不，有遗憾。

0: 如果不是这次兑换行动，我永远都不能理解你。我问你，你那个宝贝模板是干什么用的？
1: 那是老天送给我的大奖币的模板。
0: 大奖币？大奖币不是已经不再流通了吗？
1: 我想等全中国解放了，一定会发行一种货币在全国

0: 童话，我想以后一定有人会在这大树底下发现我们埋着的笔记本与银元。
1: 这是中国共产党，是新四郡对人民承诺的兑现。

0: 话，
1: 五月的现话，
0: 改变了爷爷，
1: 改变了爷爷，
0: 现话掩盖着治世的现实。
1: 民族，
0: 我们正顽强的抗。

同志们，战友们，当你们进入了新中国，切能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对人

夜宿月夜清，半泽桥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每一段经典都凝聚着前辈名家的心血与智慧，每一次唱响都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传承，让我们在铿锵的锣鼓与悠扬的旋律中感受戏曲艺术的无限魅力，见证经典如何焕发历久弥新的时代光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来自加拿大、
1: 印度尼西亚、
2: 非洲喀麦隆、
3: 香港、
4: 广西、
5: 内蒙古、
6: 江苏南京。
7: 我19岁，
8: 动系，
9: 百聚、
10: 河南曲剧，
11: 良心彩票心理。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

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千峰翠色，山海画屏，青瓷印月，宋韵雅风，菊香甜，茶山蝶云影，歌行千年共永名，一鸣惊人走进台州市黄岩区，山海间我们来相会。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0: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怕蔗糖，喝减醇。
17: 餐后喝减醇。
18: 休闲喝减醇。
19: 运动喝减醇。
20: 怕蔗糖，喝减醇。
2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大家好，我们北洋位于黄岩区的中部，自然风光秀丽，人文底蕴深厚。这儿就是我们潮记村的文化礼堂，这儿有一群戏迷，他们每天自发地聚到一起，吹拉弹唱，特别的热闹。

0: 村有一个乐队，已经有几十年了，都是老头，他们是一家子，都是亲戚，兄弟、子侄、叔伯。那么我呢，经常到这儿来跟他们一起玩。今天呢，这儿又有大的活动，我带着我的儿子和孙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特别有意思。
1: 各位叔叔阿姨、阿公阿婆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了王爷文化馆两几位特别优秀的老师，把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给他。

0: 产业的厚土，滋养着文化的新枝。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正生长出更加娇艳的精神之花。
1: 我学豫剧4年了，现在已经学了10个曲目了。在一个个戏曲故事当中，我深刻了解了我们中国的戏曲文化，也了解了做人的道理。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文化根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我跟你们说啊，来到了纱布啊，一定要尝一下这个。来，阿姨给我们再每个人来点，尝尝，让他们都没吃过。
1: 谢谢。
2: 香的，还蛮香的，
3: 可以吃的吗？
1: 可以吃啊，
0: 怎么样？
3: 好吃。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纱布非常有名的纱布豆干，每个人到这儿来都会尝一下这个。嗯，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豆干和细那是绝配。我们等一下还有更好吃的东西，来，我带你们去。
3: 谢谢
1: 阿姨，
0: 先过去啊。
4: 口感的层次非常丰富，太好吃了。这个再加上这点汁儿，这个鲜味真的是绝了。
5: 我们台州的美食啊还有很多呢，特别是黄岩的非遗美食，光听名字就流口水了。
4: 还有非遗美食，咱就别卖关子了，直接告诉观众朋友们。

0: 我去，
1: 秋一年
0: 又上六吃了。

我推天酒传统特色小吃，种类无数，相当丰富，鼎鼎出名，要算姜汤。